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今天呢，我们要来谈的这个电影啊，很特别。好，我想在看在听这个电影故事之前哈，想先问问大家，就是不知道如果提到麦当劳，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的是那个刚起锅的薯条，还是说麦当劳对你的意义来讲，就是可能是小时候父母亲给你的一个奖励，又或者是呢你曾经有跟同学一起在麦当劳过生日，好，然后还有就是你每一次到麦当劳的时候都可以换一些快乐儿童餐里面的那种小玩具。那长大以后哈，可能我们都比较不会那么常吃麦当劳。好，但是你一定有那个经验，就是当你出国去旅行的时候，也许你可能在某一个国外的这个城市里面，你突然看到那个金黄色的那个 M 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像有一点那种你知道那个是卖吃的哈，所以呢，即使在语言不通的一个地方，你也知道，你也认得麦当劳。那所以呢对很多人来说哈，麦当劳可能不是代表一个餐厅，好，它可能是很多人在记忆当中的一个符号。而且呢，麦当劳代表的是什么？代表了就是快速、方便、标准化，好，也代表了就是我们曾经有过一个相信的快乐，就是只要我推开那扇门，几分钟以后，我就可以拿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哈。只是啊，我们这么样的熟悉麦当劳，可是我们不一定会知道谁创办了麦当劳。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给您的电影呢，2016年的美国电影《素食游戏》。这个素食就是 fast 那个素，不是那个荤素的素这样子。那这个电影呢，它的英文片名其实呢听翻译过来其实是创办人的一个意思。但问题是啊，这个故事的一个主角，这个电影故事的一个主角，那个被称为创办人的男人，其实他并没有发明麦当劳，他甚至不姓麦当劳，好，他叫做雷克洛克。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雷已经是一个年过50，然后呢是一个卖奶昔机的推销员。好，尽管呢他很努力的说服客户这个机器呢多好又多好，很方便哈，可是呢他的业绩实在是不怎么样。所以呢在一天结束之后，当他独自回到这个汽车旅馆，然后在他把唱片哈，那个3040年代的美国哈，他把那个唱片放到那个唱机里面，很熟悉的一个励志的声音就再次的响起哈。看起来那个应该是一个商业的一个励志的一个音频哈，然后呢这个声音传来的其实就是一个很精神喊话，好，反复的都在谈一个名词叫做坚持，好，没有什么能够取代坚持，好，所以身为业务员的雷哈，而且他年纪又已经年过50了。他还要在跑遍大街小巷去推销他的奶昔机，然后呢可能也许灰头土脸的回到这个汽车旅馆的时候，他还要一直透过这个励志的这个录音带一直在提醒自己，就是要坚持下去。可是哦，我们如果试想我们是他那个位置哦，你可能会觉得说50岁了耶，你还要开车这样子四处推销多久？好，然后那些曾经有说过要做大事的朋友，其实有的人都已经成为老板了，好，有些呢也有房子，也有存款，也有安稳的家庭，好，可是呢他依然还在卖一个没有人想要买的机器，向陌生人去证明说好这个东西有多好，而我也不是那个失败者。好，可是呢每一次被拒绝，他都会告诉自己坚持下去，再试一次。那到底坚持是一种力量呢，还是一个人因为太害怕承认失败，然后呢也太怕承认也许我这辈子就只能到这里了呢？
好，这是躺在床上的雷，一直

断的在思考的一件事情。一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了一张订单。这张订单呢，是在圣伯纳迪诺的一个外观并不起眼的一个汉堡店打电话来订的。原本呢，他可能以为汉堡店嘛，就了不起就是订一台奶昔机而已。可是没有想到，对方居然告诉他，我需要八台。所以呢，对雷来讲，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汉堡店，就让他非常的好奇。于是呢，他就直接来到了这家汉堡店。可是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呢是这个汉堡店里面呢没有那个穿着溜冰鞋送餐的服务生，好，也没有一排等着取餐的汽车，更没有餐厅里面常见的那些瓷盘啊、刀叉跟桌巾，只有一个队伍。然后呢，这个雷呢排在这个柜台前面，就点了一份汉堡、薯条跟饮料。他才刚付完钱，柜台里面的人呢就给他一个纸袋。然后呢，雷拿着这个纸袋呢就站在原地，他就想，好了，这么快。然后呢，他坐在外面的长椅底下，他就打开了这个纸袋，好，里面呢是热腾腾的食物，好，装得非常的整齐，好，可能就像我们现在如果你去麦当劳你拿到的好那样的一个包装。更让他目不转睛的是眼前的这些人，好，父母呢就带着孩子坐在附近，工人呢就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吃完午餐，没有喧闹的年轻人，也没有在停车场惹事的客人，所有的人呢都买得起，而且呢都能很快的就拿到食物。这时候呢有一个男子走过来向他自我介绍，好，他是麦当劳兄弟当中的哥哥麦克麦当劳。这个麦克呢就带着雷走进那个厨房，好，跟他介绍了一下这个汉堡店里面的厨房。你知道在那一刻雷看到的已经不是一个厨房，他看到的是一个在一个这个空间里面，每一个人都有固定的位置，然后呢自己也有自己分内的工作，有的人是煎肉，有的人是放面包，有的人是加洋葱跟酱料，好，有的人是包装，好，然后呢这个几乎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生产线。所以呢当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眼睛几乎是亮了起来。麦当劳兄弟呢他们创造出一个成功的系统，而雷看到的不只是一个自动化的流程，他看到的是一个可以向全美展开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如果这家店可以成功，为什么不能有十间呢？如果有十间，为什么不能有100间呢？如果每一个美国的小镇同样都有这样一个干净、快速、价格合理的麦当劳呢？看到这里，可能你会觉得说，啊，那这个电影就是一个创业家的故事咯。好，然后呢，一个怀才不遇的中年业务员，他终于抓住了人生最后一个机会，然后凭着别人没有的眼光翻转他自己的命运咯。好，可能你也可以会觉得说，哇，那这就是麦当劳的发展史嘛。好，因为呢，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标准化、流程化加盟制度都是从这间小小的汉堡店开始，改变了全世界吃饭的方式。又甚或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关于美国梦的故事。好，一个人他不靠家世又不靠的年轻，只是靠着他的眼光、胆量跟不肯放弃，就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写进这个历史里面。那为什么电影的英文名字就偏偏叫做创办人呢？好，那被称为创办人的是雷克洛克，而不是创造这家餐厅名字也叫麦当劳的两兄弟。所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季在谈向上管理的时候，我会把这部电影放进去的一个原因。因为呢在这个电影故事当中，雷并不是麦当劳兄弟典型的部署，好，他们比较靠近的是一种受到合约约束的一个合作关系。但是呢，在这个权力的位置上，雷其实没有最后的决定权。好，也就是说，他想要展店或想要改流程、调整成本，他都必须要取得这个两兄弟的同意。两兄弟呢，拥有麦当劳这个名字，还有产品，还有规则，好，还有就是他们自己研发出来的那个自动化系统。那雷拥有什么？雷拥有的只是一

个他想到的一个未来，但是这个未来会不会成功呢？没有人知道。也许呢在我们的职场上面可能也会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位置比较低的人，他可能看见位置似乎比上位者更远的时候，他怎么办？再说清楚一点，也就是说也许你都在第一线的人，其实你都可以看到问题点存在，你也可以知道的一些盲点，这些是在上位的人可能不一定知道。好，可是呢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上面的人，告诉他你看见的东西，甚至于你可以让他接受。好，那我想雷在一开始这个故事的一开始的时候，他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天晚上呢，他雷就坐在麦当劳兄弟的面前，他很兴奋地描述他自己的构想，他要把这套快速出餐的这个系统复制出去，让这个金色拱门呢可以出现在美国的每一个城镇，成为家庭然后呢稳定跟美国生活的一个象征。可是没有想到这两兄弟就看着他回答得很平静，告诉他说，我们试过了，而且呢我们不想再试。为什么？你看到这两边，一边呢是一个看见机会不想要再错过的一个男人，可是另外一边是曾经也为了扩张付出代价决定守住现状的兄弟。好，所以呢到底这对兄弟他们拒绝的是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的一个机会，还是一场即将失控的灾难呢？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16年的美国电影《素食游戏》。在1948年的时候，原本是奶昔机的推销员这个雷，他去拜访了，一口气订了8台奶昔机的厂商，麦当劳兄弟开的汉堡店。然后呢，对于这个汉堡店里面那个自动化的生产流程，那个雷简直是惊为天人。但是呢，这套生产的流程当然不会是凭空想象的，它是这对兄弟呢一直不断的实验优化跟研发而来的。那个年代的这个麦当劳其实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模样，它是一间很典型的汽车餐厅，然后呢菜单很长，有卖好多种的东西，什么都有。那服务生呢会穿着制服在一辆辆汽车之间呢穿梭，把餐盘呢挂在这个车窗的旁边。但是因为呢这个菜单太复杂了，以至于呢厨房常常会出错，而且呢餐具呢又不断的可能会被打破，又被客人直接带走，那服务员也会忙不过来。所以呢两兄弟忙了一天，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发现说客人很多，但真正留下来的利润其实很少。于是呢这对兄弟当时呢又在做了一个很冒险的一个决定，就是他们砍掉了大部分的菜单，他们只保留销售最好的汉堡、薯条跟可乐，再结合他们那一套自动化的系统的时候，最后他们创造出的是一套快速、精准又很干净的出餐系统。那雷呢在听他们这段创业的故事的时候，他听得非常的入神，尤其呢他们自己创造的一个金色拱门立在这个餐厅的两侧，看起来有点像教堂的尖塔，而且呢也很像，远远的看它就很像一个旗帜这样子。所以呢他就问两兄弟说，为什么你们不想要多开几间？这个两兄弟就沉默了一下，然后呢回答说，我们不是没有想过，他们也试过要加盟，可是呢因为远方的那些加盟主一旦离开了他们的视线，就开始任意的改菜单，有人还会增加卖披萨、卖炸鸡，甚至于呢对清洁的工作呢也漫不经心，所以呢那个食物的品质呢很难掌握，服务的速度呢也不像他们这个创始店这样子。所以呢虽然招牌上面仍然写着麦当劳，可是卖的却不是他们心中的那个麦当劳。所以呢两兄弟最后都把大部分的加盟店都收回来，只留下自己可以掌握的范围。可是呢雷呢听着听着，他听见的是我们失败过，可是他心里面想的是，那是因为你们没有遇见我。这一次呢雷又提出了加盟的计划。但是呢他不只是欣赏说，哇，你们这个创始店做得很成功，而是他几乎是带着一种迫切。他相信呢自己等了大半辈子，或许这是一个机会。如果你现在放手，可能此生不会再有第二次。但是呢这对兄弟呢看着眼前雷这么积极，但他们害怕的是什么？他们害怕的其实是雷最想要推动的，就是规模这件事情。那雷相信一个好东西既然可以服务100个人，那就想办法让它服务100万个人。可是呢这对兄弟相信是，如果服务100万人必须要牺牲原来的品质，那么100万的这个数字呢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边其实他们想的都不一样。好，雷害怕错过，可是这对兄弟呢害怕失去。最后呢两兄弟呢还是被雷的热情打动，好，同意让他负责拓展加盟，但是合约写得非常的严格，任何的流程跟产品的变动都必须经过

过麦当劳兄弟的同意。所以呢，这个雷呢就开始签完合约之后，他就瞒着妻子把他这个房子抵押去筹措第一家加盟店的资金。他开始找加盟主，一开始呢他找的是有钱人，好，他觉得呢这些人有资金有地位，他就可以把麦当劳给经营好。可是没想到这些有钱人，他把加盟店当作是投资，好，自己呢其实很少到场，那菜单跟品质呢也逐渐走样。所以呢雷透过 这样的一个经验，他学会一件事情，是要找加盟主，你不要去找那种口袋最深的，你要找的是那种愿意把店当作是自己的小孩那样来顾。所以他开始找什么，他开始找普通的夫妻小家庭，还有就是他渴望用靠着双手可以改变命运的人。然后这些人呢站在柜台的后面跟员工一起工作，也跟雷一样把麦当劳当作是他人生翻身的机会。这样子的一个展店过后，问题就接踵而来。虽然呢他找了几对夫妻，还真的是把这个加盟店呢经营的非常的有声有色，但是呢在这个店里面呢这个要卖的这个奶昔哈，每一间店呢都必须要准备大量的冷冻空间，冰箱耗费的电力呢也几乎吃掉了加盟店的利润。所以这时候呢就有人向雷推荐一种奶昔粉，好，这种呢就不需要冷冻，好，然后 你也可以节省成本。雷呢就非常兴奋的把这个提案送去给两兄弟，结果你猜这两兄弟是同意还是拒绝呢？这两兄弟拒绝了，因为呢他们看着这个没有真正牛奶的奶昔，好，他们就觉得说麦当劳的奶昔不能够没有牛奶。于是呢这时候电话线的两端呢好像又重新变成是两个世界的在对话，完全没有交集。好，因为雷呢是为了要让这个加盟店呢可以生存下去，可是两兄弟听到的是一种对产品的妥协。好，两兄弟觉得呢我要把顾好这个品质，但是雷听起来就是你们根本上就是在阻止我成功。好，所以呢越来越多的提案就这样卡在这个合约里面，因为他们合约里面说明了任何事情都要经过麦当劳兄弟的同意。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呢雷一直不断的在往前冲，可是呢这两兄弟一直在踩刹车。好，所以呢回到我们的这个职场里面，你就会去想，主管去拒绝一项提案的时候，真的只是因为他保守吗？有没有可能很多时候坐在不同位置上的人，他们其实都有各自想要保护的，或各自想要坚持的东西呢？好，第一线的人一直在看到的是客户流失、成本升高，你再不改变，你就会错过这个市场。可是呢，在上位的人可能看到的是这个品牌的承诺、长期的风险，以及一次妥协以后就再也守不回来的一个界限。所以为什么在职场上面，很多时候我们向上沟通会失败，可能不是因为说你这个提案写得不够好，或者是你的数据准备的不够完整，而是你想要把对方带往前去的那个地方，可能是他自己真正害怕抵达的地方。好，所以回到我们这个故事里面，你就会看到，就是当这个雷呢一直不断的往前冲，加盟店越开越多，可是雷的财务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窘迫。表面上他在建立一个帝国，可是实际上他连抵押房屋 的这个贷款、都快缴不出来。有一天呢，一个熟悉财务的男人，他叫做哈利，他来到这个雷的办公室，他看到的这个雷呢的这个加盟费、土地租金、营运成本，可是呢他也看到雷呢拼命扩张的结果反而是困在那些他缴不出来的贷款里面。然后这个哈利呢就告诉雷一件事情，他说，你一直觉得自己在做汉堡生意，可是你根本没有看懂你自己在做的是什么生意。那一刻雷听完的之后，好像觉得有人在提醒他。好，
因为接下来

来呢，哈利就讲出了答案。这个答案呢，不但会拯救雷的财务状况，也会彻底的改变他跟麦当劳兄弟之间的权力位置。如果麦当劳真正卖的不是汉堡，那么他究竟卖的会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在下一段我们会看到一个始终等待尚未点头的人，怎么样去找到一个不需要再等待的路。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今天我们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16年的美国电影《素食游戏》。在上一段里面我们提到说，雷的办公室呢来了一个懂财务的男人，那个男人叫做哈利。哈利在看完雷的账本之后，他抬起头看着雷说，在展店以后你有那么多的加盟店加入，然后排队的人潮也很多，可是呢为什么你没有越来越富有，反而呢因为房贷快要缴不出来，连房子都快保不住。哈利呢看着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后，他说出了一句后来改变麦当劳命运的话。哈利说什么？哈利跟雷说，你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生意。雷就说，我当然知道啊，我卖汉堡、薯条跟奶昔啊，而且呢，你知道那一套快速出餐的系统是怎么样呢？可以在美国的城市里面呢，一家一家店的这样开，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加盟店为什么必须要维持相同的菜单跟品质，因为这就叫做自动化。但是哈利却告诉他说，不，你真正应该要做的不是汉堡生意，而是房地产。雷听完之后他就安静下来，这是他没想过的，房地产，这提起来更

跟汉堡有什么关系呢？哈利就开始把事情说出来，他说你应该要去投资在房地产，然后呢每开一家麦当劳，这个雷呢你要先去找适当的地点，然后由公司呢去取得土地或店面的长期租约，再把它转租给加盟主，这个加盟主呢除

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就是租金。更重要的是，加盟主如果不遵守规范，你也不用苦苦的去劝说，因为你掌握了对方能不能够继续留在这个土地上或这家店面上面可以继续经营的权利。也就是说，你要换个位置，你现在是房东了。好，那你知道吗？好，对雷来讲，身为房东跟推销员最不一样的是什么？好，不只是赚钱的方式不一样哦，说话的分量也不一样。雷听懂了，好，原来呢，他的问题呢，不是不够努力，也不是这个加盟店开的速度不够快，而是他一开始就想错了。好，那当他转型变成是一个建房地产公司的时候，好，那房地产公司呢，由他来担任房东的这件事情，他同时呢也可以做好品管这件事情。好，实际上确实当他开始跟麦当劳兄弟合作的时候，每当有一个新店要开，好，那其实都是雷在看，好，那加盟主也都是在找他，好，解决问题。所以呢当这个加盟店有任何状况的时候，雷也是都要开车去赶到现场处理。但是呢，按照他跟麦当劳兄弟原来的合约，其实他就是领固定薪，好，然后呢，拿到的收入其实是很少，甚至于当他想要更动菜单的时候，他必须要经过兄弟的同意，降低成本呢，也必须要经过兄弟的同意，好，所以呢，在这个合约的状态底下，好，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就是，雷就像是一个拼命往前划船的人，但问题是这个船的方向却握在另外两个人的手里。于是呢哈利告诉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好，不只是一个赚钱的方法，而是一个新的方向舵。雷接受了，于是呢他就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那一开始呢，或许可能没有太多人觉察这件事情的意义，好，因为麦当劳兄弟仍然拥有名字、配方还有快速的出餐系统，墙上的合约还是白纸黑字的规定雷不能够任意更改营运的方式，好，看起来一切都没有改变，可实际上有些权力的转移已经发生了。雷就开始掌握这个店面的位置，加盟主呢想要加入麦当劳必须透过他的公司取得土地，想要继续的经营也必须遵守他的要求。也就是说，这个麦当劳兄弟他们拥有的是麦当劳的诞生，好，但是这个雷他拥有的是麦当劳的未来。这两种权利，你一开始 你可能不知道说到底是谁比较厉害，好，或谁高 谁下。因为呢，品牌如果没有土地，它就是一个名字，而这个土地如果没有这个品牌，它也不过就是一个空地。但是呢，当这个店越开越多，加盟商、租约、金流跟人脉逐渐成为一张网的时候，雷已经不是这个网里面的一个小点，它变成这张网的中心。好，所以等到这个麦当劳兄弟呢发现哎，不对，这样的状态其实不太对的时候，他们在电话里面就质问雷，你为什么成立一个新公司之前你没有取得我们的同意，好，为什么可以在我们不知道情况的状态底下你改变原来的经营架构。这个雷的回答不太像以前这样子，就是凡事都要听命这两兄弟。以前哦，他会解释，他会请求，甚至于他会希望能够让这个两兄弟接受他的一个提案。好，可是现在呢，他告诉两兄弟说，房地产的公司的业务不在我们原来的合约限制之内，换句话讲，这件事情是不需要经过你们批准的。这个电话另外一端就沉默了。是啊，好，麦当劳是一家餐厅，而我开的是一间房地产公司，只有餐厅的事情我才必须要经过你们的同意，我开房地产公司这件事情不在这个合约内容。哇，这时候这两兄弟才真正开始感到害怕。以前他们可以用合约来掐着这个雷，让他一直往前冲，他们可以帮他踩刹车。可是呢，现在好像突然变得是他们

他们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了哈。那甚至于过去他们会很担心说加盟店呢会改变菜单品质，会下滑，会破坏麦当劳的名声。可是其实他现在碰到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更容易会是更令他们害怕的一种失控。好，因为招牌上面虽然挂的是他们的姓氏，好，这个快速的出餐系统也是他们发明的，但是决定这个新的店要开在哪里，由谁来经营，怎么去扩张，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远了。好，所以换言之，在电影到这边的时候，我们似乎观众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雷并没有毁约，他只是建立了一套比这个合约更有未来或者是更有现实感好的一个状态。接下来雷呢就开始推动这个兄弟曾经反对的改变，好，奶昔粉呢就加入了这些加盟店，营运的成本下降，展店的速度就继续加快。从这个加盟店主的这个角度来看，雷其实是解决了真正的问题，好，因为呢他其实知道是每一家店他们这个会遇到的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其实都知道，好，也知道说如果一个店不能够获利，再纯正的奶昔可能都留不住。从兄弟的角度来看，雷就一点一点的，好像在拆掉他们当初所坚持的那个界限。好，今天是奶昔粉，那明天又会是什么？如果每一次妥协都用市场需求来解释，那么最初这个创始店所坚持的品质到底还会剩下多少？啊、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两边都觉得自己在维持麦当劳，在拯救麦当劳。好，雷认为说如果没有他的扩张跟改革，这个伟大的系统永远就只会困在加州的这个小店里面。可是兄弟却觉得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坚持，麦当劳即使遍布全国，很可能就是一个空洞的名字。所以呢回到我们这一季主题在谈向上管理这件事情，你会看到雷在做的一件事情，那一路上的一个变化其实都是慢慢的在做向上管理的一个推展。好，他第一个想要做的这个管理的第一个是向上说服。好，当这个雷呢提着这个提案要让两兄弟了解这个市场有多大，好，他拥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可是他没有决定权，他只能够期待两兄弟，好，这个在上位的人可以相信他的眼光。好，那第二个向上管理是他向上影响。好，他开出了一间又一间的加盟店的时候，他找到愿意投入经营的夫妻，好，建立的这个人脉，也用成果去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只会说大话的推销员。虽然他没有最高的职位，可是他已经成为这个组织没有办法忽略的人。其实他跟两兄弟的关系也慢慢的在改变。最后一个向上管理的第三道门就是不再被影响。好，不再被只是向上影响而已。当雷呢决定成立另外一个房地产公司，控制这个土地租约跟加盟商还有金流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做要改变上位的决定，而是改变了谁有能力做决定的这件事情。所以呢，当我们看到雷他在做这些向上管理的这样子的一个改变的时候，他已经从向上管理这件事情慢慢走向向上夺权。好，雷确实比麦当劳兄弟更懂得怎么经营，好，怎么扩张。他看到了一套可以改变餐饮业的一个模式，也承担了两兄弟不愿意承担的一个风险。如果没有雷，今天的麦当劳可能不会出现在世界各地。好，可是如果说一个人比创办人更有能力把事业做大，就代表他有权可以绕过创办人吗？如果原来的掌权者不愿意改变，建立另外一条行动路线，到底是突破僵局，还是背叛合作呢？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职场里面，可能有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你不能说它对或错，
好，有的人在正式的组织之外，他建立他自己的人脉，有人掌握了重要的客户，让主管不能够忽略他的意见，也有人绕过层层的谦和，直接找到更高层的支持，也有人把关键的资讯掌握在手中，直到所有的决定都离不开他。好，这些可能都是推动改变的一个能力，也可能是在某一个时刻成为架空别人的工具。回到这个电影故事，雷再一次的拿起电话，但这一次他其实不是向两兄弟请求，也不是在等待他们批准，他只是告诉他们接下来我会怎么做。两兄弟呢，虽然很生气，警告他不要忘记合约，但是雷这时候已经知道，那个合约也许可以证明谁拥有权力，但未必能够决定谁握有力量。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来看看，究竟雷最后会把麦当劳带向何处呢？

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美国2016年的素食游戏啊，也就是我们很熟悉麦当劳的故事哈。在这里，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要来提哈，就是雷最后呢把房地产的公司呢改名为麦当劳公司。那这家公司呢掌握了土地、租约、加盟商跟金流，它的规模一天比一天大。甚至于呢他可以不用再听命于麦当劳兄弟。于是呢这时候雷做了一件事情，他在两兄弟的面前呢放下了一张空白支票，请两兄弟呢自己写下数字。好，那到底雷想要做什么呢？雷告诉这两兄弟说，你们要多少钱才愿意把麦当劳卖给我？最后呢这两兄弟开出了270万美元。这个数字呢是经过计算的，因为扣除税金之后呢兄弟两个可以各自留下约100万美元。然后呢他们也提出两个条件，就是你要保留他们原先的那个圣伯纳迪诺的原始店，还有就是每年取得麦当劳营收的1%。这个1%

听起来并不多，对不对？但问题是，这对兄弟呢，其实为什么要看起来好像是好像要钱，但实际上并不是，他们其实是希望可以让自己创造的这个事业，好，好像可以保留那样的一点痕迹。雷答应了，但问题是，正式签约的时候，1%的这个权利金啊，并没有写进这个合约里面，因为雷说投资人跟金融机构不会接受这样的条款。好，所以他跟两兄弟保证说，但承诺有效。好，没有条文，没有律师，我们就是口头承诺。那这三个男人呢，在这个房间里面，他们就伸出手握了一下。好，那看起来好像是他们完成了一个交易。好，但问题是这场交易没有任何白纸黑字的证明，然后也没有第三者在场。好，那所以呢，这个麦当劳兄弟里面的这个哥哥迪克心里其实有一点犹豫。好，然后呢，他也在想，这一路走过来，他怎么会没有看出来说雷其实是一个不可能可以甘于被控制的人？但问题是走到这一步，他们还能怎么办呢？如果不卖，他们可能得花上多年的时间跟一个拥有更多土地资金还有法律资源的人打官司。如果卖了，至少还可以保留原店，还有保留一笔可以安稳生活的钱。所以呢，他呈现出来这对兄弟的一个面临到一个状况，就是当你还有选择的时候，你可以谈理想，可是当你能够走的路都一条一条关上的时候，你最后的选择是什么？你最后的选择是怎么样的失去才不至于失去全部？这场交易，雷得到了麦当劳的品牌公司还有全国的加盟体系，两兄弟得到了一张支票。但这个交易结束之后，他们才真正明白，有些东西你一旦卖出去，其实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因为呢，他们保留下来的那家原始餐厅再也不能够用麦当劳这个名字，自己的姓氏，突然变成别人的商标，其实那是一种很难形容的一种失落。好，不是说你做的事情会消失，而是它仍然存在，甚至比你想象当中更成功，只是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最初是跟你有关的。后来呢，迪克就问了雷一个问题，他说，既然你那么有能力，既然你都已经学会了那套快速的出餐系统，你为什么不干脆去复制这个方法，然后你去创造自己的品牌？你为什么一定要得到麦当劳呢？雷的回答是，因为他要的不只是系统，而是麦当劳这个名字。因为在雷的耳中，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有一种给人家感觉很温暖、很可靠，很像一个美国家庭的一个姓氏。好，那人们呢，听见他就会想到邻居，想到孩子，想到礼拜天，大家可以一起去吃一顿麦当劳的午餐。所以呢，他比任何的一个美国的姓名字呢，看起来更亲切。好，也比任何一个，新创的品牌更像是一个，早就已经存在的承诺。好，我不知道如果回想我们自己， 你会不会就每次看到什么礼记，诸暨，好，感觉那好像就是一个会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说啊，那个就是卖馅饼最好吃的，或者是那个就是卖面线最好吃的，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雷其实真正买下的不只是一家公司，而是他买下了这个故事的一个署名权，好，也就是商标啦，好，就是商标。从此以后呢，谁创造这个自动化流程不重要，因为呢，站在聚光灯底下把麦当劳带往全世界的雷，他就是说这个故事的人，他就代表了麦当劳。所以呢，在这个电影 到最后的时候，雷呢站在这个镜子前面整理西装，他准备要发表演说，在这个镜子里面的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50几岁，还在住在这个廉价的汽车旅馆在推销那个奶昔机，他已经是一个穿着合身，好，住着宽敞的房子，而且他身后是一个
遍布全美国的一个

商业帝国。他对着镜子一遍又一遍的练习说，世界上有才华却没有成功的人很多，有天分却一事无成的人也不少，真正不会被取代的是坚持。确实啊，我们看着这个电影故事啊，一路这样看过来，真的是雷确实比更多人更能够接受拒绝。如果没有他的坚持，其实麦当劳可能不会成为今天的麦当劳。好，所以呢当他站在这个镜子面前，在说自己的勇气跟成功的时候，也许观众可能不一定会感觉哦，好像被激励的感觉，因为你知道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好，因为呢，在这个故事里面也有两个人，他们坚持了很多年。好，他们坚持品质，坚持每一份汉堡都要维持相同的标准，坚持不让规模去破坏他们最初的承诺。只是最后，雷的坚持变成是传奇，而兄弟的坚持却被认为是一种保守跟阻碍。所以呢，我们再回头看这个电影片名，创办人的这三个字好像已经不再是一个职称，而是一个你很难去定义它。好，到底这个题目的答案是什么？快速出餐的这个发明者麦当劳兄弟是创办人吗？还是那个可以看见麦当劳可以走多远并且把它推向全国的人是创办人？又或者是最后拥有公司、商标跟麦克风的人可以决定麦当劳的故事要从何说起呢？好，回到我们这一季的主题，当我们在谈向上管理这件事情，也许向上管理真正想要推动的是原本可以让一个更完整的决定，好，他可以透过一个向上的一个沟通，好，或上向上的影响，可以让这个权力比较低的人，他可以不必因为头衔的关系去失去了他发言的一个资格。但是当一个人从想被听见慢慢变成只剩下我的声音可以被听见，这个事情的一个本质可能就改变了。好，所以呢我们在听完这样的一个素食游戏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我们会觉得很不安的感觉也就在这里，就是说当你有能力把一个事情做大，不等于你有权利把别人的名字、别人的努力给拿走或者是否定。我想这个是我们在听完这样的一个麦当劳的故事之后，也许你可能会有点存疑，你也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励志的电影来看，因为他在谈一件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因为在这个职场的当中，有些人等了很多年，他有一天希望自己可以被看见，后来他变成一个有能力可以反击，又或者是可以取得那个权力的时候，真正的考验可能是从那一天才开始。雷终于坐上那个很渴望已久的位置，只是坐上去之后，他成了一个自己一直想要成为的人，还是他也成为一个过去那个渴望被看见的自己最害怕遇到的那个人呢？今天的职场便利贴是，向上管理是让自己的声音进入决策，不是在有能力掌权之后把别人的声音从故事当中抹去。光影职场学，我们下个礼拜星期三8点钟空中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104.3 Go Go Radio。
2: FM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一边
5: 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4: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钟，桃园地区 FM104.3 Go Go Radio 早上的9点钟，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嘉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您分享几张好听的民谣的专辑，但是这个民谣，我觉得是土地之声，但是它也可以代表个人的心情。首先想要来跟您分享的是中国的一位女歌手程璧在2016年所发行的专辑《早生的灵虫》。那这张作品呢，是以日本诗人金子美玲的诗为主要的创作素材，但是不只是诗而已，在这当中除了音乐、诗，还有许多的声景，是一张声响非常丰富的专辑。那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呢，则是来自于台湾的客语歌手，也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位女歌手米莎所发行的《亲爱的企鹅》，以及他在今年10月刚发行的新专辑《野路》其中的2首歌。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先从一阵重生

我们首先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这一张专辑《早上的灵虫》的第一首，叫做《重生》序曲。重生不是那个重新活过来的重生，是虫鸣鸟叫的虫跟声音的声。那第二首歌呢，则是我和小鸟和铃铛。先来谈谈这张专辑怎么来的好了。这张专辑名称其实是来自于女歌手长碧的一次旅行。她在2015年的夏天的末了，她去了一趟日本，并且到东京南边的地方。在那里，她跟朋友沿着海边散步，那朋友呢就弹着琴，她就和着和弦哼唱。同时她听见从草丛里面传来的虫声，那她就问朋友说那是什么虫呢？她的朋友就跟她说这是灵虫。可是他就问说，现在是夏末，怎么已经听得到虫声了？后来根据他的分享，他才提到说，朋友表示有些虫会比较早出生，但是也会比较早走到生命的终点。那个时候他也正好在读金子美玲的诗，所以这个重生、短暂的生命还有诗人的故事，就在他心里面串联起来，成为这张专辑的名字。而他认为金子美玲的诗也常常让我们会换一个位置来看待事情，所以像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我和小鸟和铃铛》，就是把三个看起来完全没有任何关联的事物放在一起，可能原本你觉得他们无关或是没有感觉，好像也会赋予我们一种新的眼光。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我和小鸟和铃铛》是不是一首非常可爱的歌？这是我为什么会想要跟大家分享程璧的原因，我非常喜欢他的音乐。那这首诗的可爱在于他用非常容易理解的形象让我们看待新的差异，像是小鸟有小鸟的能力，铃铛有铃铛的声音，而人也有自己的方式。可是有时候我们知道每个人的不一样跟真正接受自己的不同好像还是两回事，尤其在心情方面更是，可能你看着全场的人都很开心，但是自己却提不起精神。有时候就想说啊，是不是我自己太敏感，或是我是不是跟别人很不一样，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融入这个时候呢？但是或许下一首歌会给我们一个解答吧。下一首想要跟您分享的歌曲叫做《当我寂寞的时候》，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来感受一下音乐家他想要跟我们分享什么。

刚刚跟您分享的这首歌曲叫做《当我寂寞的时候》。今天首先跟您分享的这张专辑名为《早生的丛林》，由中国的女歌手程璧所发行的，在2016年发行。而这张专辑的灵感来源则是来自于日本诗人金子美玲。金子美玲的诗常常会被称为是童谣诗，那这样的称呼容易让人想到她阅读起来有一种简单可爱的感觉。这首《当我寂寞的时候》同样也是取材自他的诗作，但是像是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们会发现他的歌词没有很多，讲的好像也很简单，可是却可以容纳很深的心情在里面。而程璧他也成功的将这些诗唱了出来，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反而更可以感受到时间停留的感觉。那这首《当我寂寞的时候》他在讲的是什么呢？他在讲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在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可能反而会很寂寞。有时候我们感受到别人对我们的关怀，但我们仍感到寂寞。可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有时候我们反而不敢去表达出自己的寂寞，因为我已经在一个热闹场合，或是我已经接受到很多的爱了，我怎么可以这样说，或是这样想，或是我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我想这首歌曲或许说出了我们某一些在那样的场景下的想法与心情吧，但如果是那样也没有关系的。好，我们来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想要跟您分享的歌是《向着明亮的那方》，跟刚刚的《寂寞》似乎是对比，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来自于澄碧，向着明亮那方。澄碧是我高中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前些阵子我在网络上，就是 YouTube 突然推给我一首澄碧的歌，让我回想起我的高中时候，然后我就发现她的歌声，她的音乐好像很适合在初秋的时候来听，所以就决定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可是接下来呢，要来跟您分享下一张专辑了。回到台湾的一位我非常喜爱的音乐人米莎，想要跟您分享的专辑是《亲爱的企鹅》。这张专辑是在2024年的12月推出的，是米莎以及早川彻合作的一个作品。不过这些都不算是新作，而是他们从过去的作品里挑选出六首重新来改编。而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一张专辑，是因为它是以钢琴和米莎的歌声为核心，另外加上一点点的 bass keyboard 还有和音点缀，所以整张听起来就是非常单纯的一个作品。那今天就选了三首歌曲想要来跟您分享，也一起来细细品味这张非常细致优美的专辑。而专辑

名字里的鹿与企鹅，其实也是他们两人眼中对彼此的动物形象。像是鹿的话，就是米莎，企鹅呢，则是早川彻。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第一首歌，叫做《夜声》。

来自于亲爱的企鹅当中的歌曲《夜声》，我非常的喜欢这一首歌曲的编曲。这首歌的歌词我们可以

把它分成三个画面来看。第一个画面是农人劳动的影子，他在夜里好像有了自己的身体，可以在田里翻跟斗。那第二个画面是消失的姐姐以影子回来跳舞。第三个画面则是夜里才诞生的事物，在天亮就遭到摧毁了，就像影子一样。这首歌到底在说什么？这三个画面到底在说什么？米莎在访谈当中提到，这首歌是取材自日本的舞蹈家土方逊童年的故事。他说他的姐姐在小时候因为他们家家境贫困而被卖掉，那米莎他就得到了一个灵感，想要透过歌曲来想象姐姐想要挣脱命运自由起舞的魔幻时刻。所以它其实是一首让人觉得非常心疼心痛的曲子吧。不知道您听了这个诠释的版本，对于这样的歌词，对于这样的故事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下一首想要跟您分享的歌曲叫做《献给世界的小华尔兹》，我们现在听听这首歌吧。

世界的小华尔兹，这首歌原本收录在米莎的《鱼罗》当中，这张专辑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后来他就被重新改编，收进了《亲爱的企鹅》。那米莎他在访谈的时候有分享一个排练的小故事，提到这首歌曲出现的原因。他说某天在排练的时候，早川彻突然弹出一个非常忧郁的和弦，那这首歌原本其实是温暖的，可是他瞬间有了末日般的氛围。他就觉得诶，这个版本还蛮像电影配乐，而且其实也蛮贴合这样的歌词的，因为他的歌词里面本来就有两种景象，在前一刻道路好像到了尽头，星光落下，世界安静，可是下一刻路又延伸出去，花开了，太阳也再次升起。所以这首《小华尔兹》其实是可以带着一点忧伤来感受的，不知道您刚刚听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以及想法。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想要跟您分享的是《Moon is Beautiful》。

这首 Moon is Beautiful 是早川彻的作品，收录在他2023年的专辑 Party Hat Blues。 而这首歌曲的创作来源呢，是来自于疫情期间，在当时候疫情让所有的音乐活动停摆，那早川彻就邀请他的朋友 Kinako 寄一些诗给他来谱曲。那他的朋友就寄了一首名为 Moon is Beautiful 的诗，他就写出了与诗相称的旋律。可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米莎根据这个旋律重新再按着诗作的意思去谱下去写下的客语歌词。那在这个版本里面，月亮好似一艘小船，也成了一个背着思念需要有人陪伴的对象，是一首带有温暖，是一首带有陪伴意涵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听米莎在今年10月所发行的专辑了，这张专辑叫做野路，我在这几天不知道重复播放了几次，呵呵，非常的好听的一张专辑。首先想要跟您分享的一首歌是整张专辑里面算是我最爱重播次数也最高的，叫做雅尊夜船。夜船这首歌的歌词里有半夜出航的人，有漆黑的海，有留在家里的人，也有需要牵好的孩子。在这些歌词的背后，我们可以感受到很深的牵挂。我觉得我在听这首歌或是读它的歌词的时候，我想到台湾的祖先从中国大陆移民到台湾，经过那个欧追高黑水沟的过程，他们一起搭上了一艘船，滑进汪洋大海，面对黑夜。他们不知道在彼岸等着他们的是什么，他们不会知道他们到这里会遇到谁，会发生什么事情。眼前一片漆黑，可能他们还思念，还挂念着在家乡的家人。但同时我也觉得他好像跟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相似处。有时候我们走在黑夜里，不知道前方的道路到底怎么走，而同时我们心里也有挂念的人。那没有关系，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夜船》这首歌。

夜船来自于客语歌手米莎在今年10月发行的新专辑《野路》当中。坦白说，身为一位演奏组的学生，就是我的主修乐器是演奏，一开始会吸引我的通常都是它的旋律或者是编曲。那像这一首，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坦白讲，是因为他用了大量的手风琴，呵呵，我真的非常喜欢手风琴这项乐器，所以像是今年我去芬兰实习的时候，我就花了不少的时间尝试学习演奏手风琴。那也很难说为什么我这么爱手风琴，或许对我来说，它的声响带给我的有一种土地的意象吧，就是它是一个方便携带的乐器，而且坦白说，当然要演奏的好听不容易，可是你要上手可能也没有这么的困难，甚至像是有些手风琴在演奏的时候你看不懂乐谱，你还是可以学习它，所以它常常是街头艺人或是民间乐人使用的乐器，也是因为如此，它总是带给我一种更接近土地的意象以及声响。加上手风琴，因为我刚接触它或认识它，可能是来自于阿根廷的 Tango，这样的乐声就更让我觉得它带有一股沧桑，一股无法言喻的悲伤感吧。所以这首《夜船》我真的听非常多次，后来我才去感受它的歌词，发现哇，它讲的真的非常深，好像是我们在每个位置都有自己的等待的人，等待的

状态，或者是有许多的不确定，但是我们只能继续向前走。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想要跟您分享的是《野路》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

这是野路，来自于米莎十月所发行的专辑，而且也是同名的歌曲。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了三张歌词寓意非常深刻的作品，不知道您听了有什么的感受。那接下来有机会的话，我会想要跟听众朋友完整的分享《野路》这一张非常好听，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专辑。今天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2: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嘉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持续进入到十月，那印象中呢，从小就一直有一个观念呢灌输进来，很容易讲到十月就联想到光辉十月，然后这是一个有非常多国家庆典的时候，当然呢现在也是一个有非常多跟国家庆典有关的连假的时刻，包含呢在本周会进入到十月十日的国庆日连假，以及在月底会有光复节连假，但很多人呢可能就是趁着连假想要安排一趟小旅行。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呢就以国庆来作为主题，分享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最近玩什么。那在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分享呢，今天要透过不一样的角度来认识一座城市。当我们这个以前也常在节目中讲到，不同角度就会有不同的一些看法跟感受，但是如果从这种客观的角度位置来看呢，基本上就是从地面嘛，然后呢地面的平面景点或者呢会去这个高楼啊高山等等的是往上来发展，但事实上呢在很多城市里面也有这种地下的行程可以去感受，包含在台湾其实有蛮多的地下旅行的选择，而这些地方呢会地下化的发展呢有一个历史的脉络跟过程，那到底有哪一些故事以及探索的重点是什么呢？今天就来分享城市底下秘密的特殊景点。那开场现在进行的就是旅游新鲜事。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那么这是宜兰市的创新城市品牌活动星光音乐节，将在这个周末10月9日到10月10日双十连假在宜兰运动公园的体育馆前登场。活动包含主打了有日夜的双舞台接力演出，安排还有60摊的在地美食市集、露营风的休憩区以及户外的气垫运动的体

体验，同时也特别加码在国庆日的当天晚上释放烟火。那当然星光音乐节本身呢就是以音乐作为主题，而日夜双舞台呢包含在下午呢会有小舞台率先登场，而这个舞台是以新秀歌手或者是团体来轮番献艺，包含像是有你我 Sunny 和果人沉默绅士等。而到了晚间的部分呢，10月9日是有星光摇滚晚会，邀请到芒果酱、董事长乐团、无望合作社、 UNUS 以及911这一些超强的卡司参与。10月10日有经典民歌晚会，则由郑怡、黄仲坤、于台烟、王海玲、施孝荣、徐锦淳等都是属于校园民歌时期相当代表性的歌手来接力开唱。继续是桃园的本周活动，每年的双十国庆呢，当然桃园市政府也会举办升旗典礼，但提到桃园的升旗典礼呢，很多人会去参加，而且相当有特色的就是中立龙岗的国旗屋米干店的老板张老旺先生所自己办理的国庆升旗典礼，而且越来越具有规模。那今年迈入到第32年，活动地点是在龙岗圆环龙东路口的草坪。那张老旺先生从一周之前呢就已经开始布置这个升旗活动了，而且呢其实原本在他所经营的米干店当中呢，国旗也就是一个装饰的重点主题。那今年的张老旺先生的国庆升旗典礼从上午九点开始还会有表演节目，十点就是刚好跟十月十日十点来进行一个配合，进行正式的升旗活动，预计布置有35000面的国旗，相当壮观。而今年更是有亮点哦，因为这个国旗呢就是更为延伸串联到周边的平镇云南文化公园、异域故事馆、忠贞市场三角形空地等，都是属于国旗串联的景点。而这个升旗典礼不需要报名，可以免费自由前往参观，逛完旗海之后也可以来到国旗屋吃一碗热腾腾的米干，也是很多人的固定行程。这是新北市的本周活动，双十连假的旅行的重头戏之一就是115年的国庆晚会在新北。那今年的国庆晚会首度是移师到新北的板桥来进行，时间是10月9日的晚上6点开始，隔天10月10日会在台东释放国庆烟火，形成了双城接力的一个系列活动。那今年国庆晚会的主题是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除了台湾本地的表演阵容之外呢，也邀请到国际的卡司，包含有日本的摇滚女王，也就是演唱灌篮高手主题曲的这个大黑魔记的参与，另外呢还有印尼的独立乐团 Girl Gang 也就是女孩帮派，还有韩国的创作歌手李双都会参与其中。而在台湾的部分呢，包含有江淑娜与龙潭爱乐管弦乐团的交响版金曲演出，同时也邀请到金曲奖的得主桑布依、郑怡农以及黄子轩，分别就代表了原住民独立音乐以及客家文化。而新生代的歌手也邀请了 Howzy 来进行演出。不过国庆晚会呢是要锁票才能够进场参与，那先前推出的限量9000张门票已经被索取一空。不过呢，新北市长侯友宜就特别说到，在当天户外呢会设置大荧幕进行转播，而且周边也会有新北万花筒的丰富艺文表演，所以呢即使没有拿到这个入场票券，但是来到这边呢还是可以参与相当多的国庆活动。那最后是台北在双十连假的相关活动，如果今年没有时间去台东，或者呢也没有拿到票可以去板桥参加国庆晚会，但是在台北一样是可以感受到国庆的气氛，包含每年有全台湾最具规模的国庆升旗典礼。那今年是10月10日的早晨在台北市政府前的广场盛大举行，从7点开始开放民众入场，7点半到8点呢是有主舞台的精彩表演。而且现在升旗典礼呢就像是一场大型的派对一样，因为在升旗之后不是立地解散哦，而是呢后续直到中午呢还有很多的系列活动，包含有早安市集、大型的游具体验、生态手作，以及在市府路的大型色彩共创彩绘的相关活动。那如果呢早上爬不起来，但我还是很想要感受到国庆主题的话，在台北也不会落空，因为就在10月10日当天的晚上10点，在台北101也会举办年度的国庆烟火展演，今年升级为600台的无人机，加上高空烟火以及建筑灯光秀，全程大约是14分钟。
感受台北101在夜晚的国庆烟火的释放。那以上是今天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送上一首歌曲，就是刚刚提到在今年新北板桥的国庆晚会当中也参与演出的客家歌手黄子轩的作品《去哪儿》，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欢迎您继续回到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要来分享的话题，也就是城市底下秘密的特殊景点。然后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呢，通常也带有一些比较神秘的色彩，因为可以想象哦，就是在地下所发展的这一些城市建设，过去呢一般来说都是希望比较隐藏的，然后不被看见的，比方说水管啦，比方说呢这个地铁的路线啦，或者呢是比较特殊的军事设施，像是呢在台湾有很多选择有这样的一个特色，金门的这一些地理通道啊是为了战争所使用，台北圆山的这个地下通道呢是过去尤其是蒋委员长时期啊为了元首呢紧急避难所使用，所以一般来说呢跟观光的连结都是经过了时代的一个变化，后来成为一个开放的空间，而探索的主题当然跟我们在地面上所体验到就是截然不同。那在全球有哪一些城市当中有蛮特殊的这一些地下景点呢，今天也来跟大家分享。当然呢就提到其实台湾本身也很多，像是台北的自来水博物馆呢其实也有这种地下探索通道，就是过去的水源地的一个溯源的过程。但虽然呢听起来像是一个水利工程的建设，但实际上呢这一些水在地面下结合了这个矿石所延伸出的这一些景观呢也相当特殊，甚至呢有一些地方啊那种碧蓝色的水面的感受相当的神秘也十分的浪漫。而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其实有跟大家推荐过，不过同样是这样子一个以水利作为主题的地下景点在桃园也有，这是桃园大树林志宏池，叫做水的秘密基地。那这个志宏池所在的地区过去就是桃园非常代表的皮塘水利系统的一部分，因为桃园在早期的农业发展是高度依赖皮塘来蓄水，而这一些水域的水除了灌溉之外也有调节雨水的功能。那这个概念大家也可以了解吗，就是突然下起大雨的时候呢当然要把这一些水呢集中起来哦，就是不会去蔓延到城市变成淹水的情况。那后来呢随着桃园市区的逐渐开发，原本能够暂时留住雨水的土地也变少，当强降雨发生的时候雨水就很容易快速的流入到都市的排水系统，那负荷量一旦超过之后呢可能就会有淹水的状况出现。因此志宏池的工程呢并不是挖一座池子来装水，而是要重新在都市里面打造一个可以暂时容纳大量的雨水的空间，也成为防洪系统其中一个部分。但这个区域的都市发展已经是相当成熟，所以如果要把整片土地都拿来蓄水势必也会减少可以使用的公共空间，于是在设计上呢就把其中一个部分的志宏的容量是往地下发展。因此整个大树林志宏区呢分成 ABC 三个池区，而在地底下就是这个 B 池的地下志宏池。在地面上你会看到的是公园跟公共的活动空间，因此一块土地也让它可以具备两种功能。那这个 B 池的地下空间挑高大约是9公尺，以大量的大型柱体进行支撑，平常可以作为环境教育的参观空间，而遇到好雨的时候也会恢复它最代表性的功能，就是储存雨水。那如果有机会参观内部的话，首先会看到是一条架设在池底的木栈道，沿着这个木栈道作为动线就可以近距离观察这一座志宏池的设施。在参与导览开放的时候呢，当中还会亮起装置的 LED 灯投射到水面上，接着从水面再反射到上方的结构，并且也有部分的区域是有利用采光井的设置，也让自然光可以透入到地下，因此整体呢在光线上的感受呢也是非常具有特殊性的。但目前水的秘密基地要参观的话呢是需要事先预约导览，那么在桃园市水务局是设置有相关的申请服务的界面，导览时间大约是50分钟。那因为是实际运作中的志宏设施，所以参观的时候呢也包含有指定路线，要穿着防滑鞋以及不得接触水体避免污染状况的安全相关规定。但总之如果有机会参观呢就是一个相当难得的体验，也就是呢一般我们维持着城市系统的生活感觉上呢都是一些日常，但事实上呢地底下有很多呢非常繁忙的运作在其中哦。那这是桃园大树林志宏池的分享，待会呢再来介绍在亚洲以及欧洲有哪一些地下的景点探索。那这里先来分享一首歌曲，既然谈到了水呢就让我联想到过去有一首广告歌曲叫做爱很大，而演唱人的名字呢就取作 Waterman 水

Waterman 的歌曲《爱很大》。那么在我们接下来呢，就透过地下这个主题来分享全球有哪一些不同城市的代表景点。那首先现在分享呢，在欧亚交界的土耳其，当地呢很多人会去逛的一个古城，也是他们过去长期以来的首府，就是伊斯坦堡。而在这个历史都城，就有一个地下水宫，而且它相当临近于许多人会去拜访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一带。而这一座这个地下水宫其实也是一个蓄水池，但它形成的时间非常早，是在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宁一世所统治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是多早之前呢？就是大约是在六世纪左右，所以呢是一个横跨了非常长久的一个历史建筑。当时被称为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坦堡人口呢，就是已经开始逐渐增加，而宫殿还有城市建筑对于水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大，于是就需要一个大型的地下储水设施。那目前看到的空间大约是1万平方公里。

公尺，以前呢就可以用来储存大量的淡水，提供皇宫以及周边建筑物来使用。而它曾经是这座城市不可缺少的基础水利设施，直到1453年当时的鄂图曼帝国攻下了君士坦丁堡之后，那就必须要建立新的供水系统，而新的当然就是更好用的概念，于是这一座古老的蓄水池的重要性也就因此下降，而且逐渐的被世人所遗忘。那后来要直到了快200年之后的16世纪，有法国学者到了伊斯坦堡进行拜占庭遗迹的研究，那就听到居民呢其实会从自家的地下来取得用水，甚至呢还可以捕鱼的说法，所以就代表这个地下水源的空间呢是相当广大，甚至呢会有鱼在里面生存。于是这个法国学者就循线进入到地底下，才重新确认有这一座大型水库的存在。那今天的地下水宫则是摇身一变成为了伊斯坦堡也相当重要的一个历史景点。那有机会拜访的话，当然呢要到地底下就要先通过一段蛮长的阶梯，而走下阶梯之后，首先会看到就是大片的地下空间，以及排列相当整齐的336根的大理石柱。而这一些柱子呢本身就是一个古文物，因为它部分的材料是来自于更早期的罗马时期的建筑，因此呢可以看到柱头的形式因为不同时代的建造，所以呢形式上并不完全一致。不过如果让游客呢是直接穿越这一片属于古迹的区域呢是比较危险，所以也设置了现代的参观动线，就是设置有高架的步道可以穿过这一些柱林。而且如果担心安全问题呢，事实上在2010年代的之后呢也有经过整修，加入了结构强化以及全新的参观设施，让游客可以在不破坏原有结构的情况之下进入到地下水库也更为安全。而在走访这个水库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一些演变的设计跟建筑在里面。那一般游客呢特别会注意到的是两座相当著名的美杜莎的头像。那美杜莎其实就是在希腊神话当中知名的蛇发女妖，传说中只要直视她的眼睛呢就会变成石头，所以当时英雄呢在击杀她的时候呢也必须要用盾牌来反射的方式进行攻击哦，借此避开她的目光。那在这个地底景点当中呢其实就有看到美杜莎的头像，但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边呢？其实根据推测哦，就是它原先不是为了地下水宫所制作的，而是更早期属于罗马建筑的雕刻。那当时拜占庭人在新建地下水宫的时候就把过去旧的建筑的石材重新利用，可以想象吗？又省工然后又省钱的情况，那不知道去哪里呢摘了这个美杜莎的头像，被拿来当作柱子的基座。而当时运用旧的建筑材料来进行新的建设呢也是常见的非常实用的做法，可是呢当时的人还是会有一些避讳，所以呢是把其中一座倒放，另外一座是侧放。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放呢，其实历史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民间倒是有不少流传的说法，就是刚刚提到美杜莎的眼睛是有把人会变成石头的力量，所以工匠呢为了避讳，所以故意把它侧放跟倒置来避开他的目光，或者呢也有说法是希望这个地下水也可以受到保护。因为在罗马的典故上呢，美杜莎被英雄砍下的头还是具有这个特殊的能力，后来也成为在雅典娜的盾牌上的一个驱邪的象征，所以也有推测特别放置美杜莎也是为了保护这一座地下水宫，这是属于在来到这边旅行的时候呢也会听到的传说故事。那继续来分享到这首歌曲的歌名也就叫做美杜莎，这是美国德州从教会歌手出身的 John Michael Howell 的作品，一起来欣赏。

0: Medusa，
1: 这是美国音乐创作人 John Michael Howell 的作品《美杜莎》，那也是借着美杜莎的一个传说的特性呢，来形容爱情当中的状态。有时候呢，你纠结在一段感情当中，或者是呢，遇到你就是放不掉的人，就很像看到了美杜莎的眼睛之后，会让你有一种动弹不得的感觉。那刚刚介绍的呢，就是可以看到美杜莎头像的伊斯坦堡的地下水宫。那继续来介绍到呢，是位在于英国，也是苏格兰首府的爱丁堡这个地方有一个地下世界，这个地下空间是藏在当地的南桥 South Bridge， 也就是在这个桥面的结构当中有一个拱顶的空间。而创建这个在桥下的地下空间的原因呢，是在18世纪的后期，爱丁堡的人口以及城市的活动是持续向南边发展，但是在老城区跟这个南侧发展的新的区域中间还隔着一个山谷地，于是就需要新建桥梁来串联两地的交通往来。于是这个 South Bridge 南桥呢，是从1785年开始新建，而在1788年是正式启用。如果从地面上来看呢，它是一个普通的街道，不过实际上整座桥呢是有19个石拱的支撑，而拱桥的内部呢被分隔成大约是120多个的地下空间，包含像是鞋匠、皮革工匠、金属加工者，还有必须要有空间储存酒类以及纺织品的商人，都曾经呢在桥下做生意。所以呢，走这个桥面呢是一个交通的通道，但事实上呢，在地底下呢就是一个商业的地下街道。不过后来呢，这个地下的环境毕竟还是有一些比较难克服的问题，比方说因为接近水源，所以会有潮湿还有漏水的问题，因此在这边经营呢要多出很多的成本，甚至会有困扰，因为你储存在这边的一些货品呢可能就会受到漏水问题的破坏。于是呢，这一些这个做生意的人就逐渐离开，而这一些空间呢也成为一些比较贫困的人呢利用居住的地方。而随着爱丁堡这一座城市的发展，部分的空间呢则是被封闭起来，那可以看到地上的街道是照常在运作，但桥下的生活呢似乎就慢慢的从这个城市的记忆中消失。要一直是到20世纪的后期，这些地下拱顶的空间呢是重新被确认状态之后，然后呢进行了一个稍微的修整，就逐步的开放参观，也等于是认识爱丁堡这一座城市历史呢另外一个非常具有标注性的空间。那刚刚提到原本是有120个拱顶分布在多个不同的层次当中，不过现在开放参观的范围是比较有限，但是光是一个就觉得很神奇啊，因为在桥面下居然有这么大的一个活动空间呢，过去是作为经商或者生活是一个生活的区域。那可以看到的包含有厚重的石墙、低矮的通道以及当年所留下的一些建筑结构，于是呈现的是爱丁堡上面有一座城市在运作，下面有一座隐秘的城市的不同时代感。地面上看到是今天现代的街道，地下则是保留着18到19世纪属于爱丁堡这一座城市另外一页的历史痕迹。而这个地下拱顶呢，如果来的时候啊，其实经常呢大家会关注到的重点就是会说这里有一些鬼故事，也就是比方说呢在半夜可能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个人物的出现这样子哦，所以往往呢会抢走焦点。但事实上如果真正要逛它有价值的地方，还是在于这个城市建筑的本身。走进到这些拱顶之中，你可以看到小型的壁炉，还有以前的储藏空间，

丁堡所拍摄。当然呢，这个英国有很多城市值得去拜访，而爱丁堡呢是有别于伦敦或者是利物浦，有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属于苏格兰的风貌。一起来欣赏，这就是周杰伦的《明明就》。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真的是深度，是深入到一座城市的地底下，感受到呢是为什么在地底下会发展出来一些特殊的建筑形式，也诉说着不同角度的城市的故事哦。那刚刚介绍到的呢是属于像是有水利设施，或者呢是因为这个桥面的兴建后来发展出了商业空间，但往

地底下的功能呢还真的非常多，其中在巴黎呢相当热门而且要花钱去看的一趟行程就是巴黎地下墓穴，而且它的知名度呢甚至还曾经在2014年拍成了电影。而提到墓穴，当然是一个一般比较会避讳或者不想参观的地方，但这里连结的其实也包含了属于法国大革命直到近代的一个历史进程。而其实这个墓穴所在的地方呢，原本并不是作为墓地所使用，而是采石场。因为巴黎从古代开始就大量的开采地下的石灰岩，建造城市的房屋、道路以及其他重要的建筑。久而久之呢，地底之下就形成了非常庞大的一个地下采石场的网路系统。而到了18世纪的时候，当时巴黎市区埋葬用的这一些墓地呢，是长期的超量使用，已经不堪负荷，而公共卫生呢，甚至也因此形成了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于是在1780年，当时巴黎最大的圣殿无辜者公墓关闭之后，政府就必须要寻找一个新的空间来处理大量的遗骨，最后选定的就是位在于巴黎城外的一座旧的采石场，也就是今天的巴黎地下墓穴的所在地。尤其是往下发展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呢是让土地可以有更多的使用空间，第二个呢是把这一些这个遗骨呢埋到地底下，那么城市在进行新的建设的时候呢，比较不会看到这一些所谓的避讳设施。而从此开始，巴黎官方就开始陆续的把各处的墓地的遗骨就移往这个地下采石场，而且多半呢还是会选在晚上来进行，借此降低居民以及宗教团体的反对。而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因此也产生了更多这样子一个空间的需求，因为巴黎这一座城市也在持续扩张进行城市改造，更多的墓地就是陆续的关闭，于是遗骨持续被送进这一片地下空间。那总计有一个说法哦，大约是汇聚了600万的人骨。那今天看到的地下墓穴呢，就可以说等于是巴黎从18世纪的后期一路走进到近代城市化过程一个其实比较不为人知的历史痕迹。甚至深埋在这个地底的名人还有蛮多的，包含是预言作家拉封丹预言的作者拉封丹，以及整理了像是灰姑娘、小红帽这些故事的代表人物夏尔佩罗，还有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遭到处决的近代化学的奠基人物安托万拉瓦杰，或者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乔治丹东。但因为这里收藏的人骨太多，所以其实是没有办法特别指明这是谁这是谁这样子一个状况哦。而今天呢，来到此地会先看到在这个地下墓穴的骨库入口上方有一句相当著名的法文，翻译过来呢就是停下来，这里是死亡的国度。这是来自于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一个重要的史诗作品，就是埃涅阿斯纪当中。作品本身呢是写于西元前一世纪，简单的来说，它是一个讲述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逃离了战火，漂泊到意大利，最后成为罗马民族祖先的一个长篇的史诗。不过历史的特殊性也让这一座地下墓穴很早以前就超越死亡的阴影，成为了一个观光的景点，甚至是远在1809年开始就开放民众可以预约参观，而且一开放就很受到法国本地人还有甚至外国游客的好奇造访，因为人都有一些猎奇心态嘛。以前呢这是一个禁地误入，但现在呢这个只要预约就可以进入参观，并且呢甚至为了观光还重新设计了专属于参观者的路线，然后呢也把原本散落在地底下的遗骨重新排列整齐之后，变成了一个骨骸墙，从入口往下大约20公尺，会先经过原先的地下采石场，也可以看到石壁通道以及在当年的开采痕迹。而在今年其实也对于这一座的地下景点重新整修之后，也加入有新的展示设计、语音导览以及影像的资料，让现在参观的方式其实更接近是一座地下的博物馆，而去除掉属于墓穴比较阴森的印象。而且这样的行程呢还大受欢迎，因为根据官方统计，每年至少会吸引到50到60万人参观，也是对于巴黎呢其实可能会有浪漫花都的印象之外截然不同的一次旅行的体验。不过不管是在地上或是地下，巴黎人对于这座城市的文化是带有一种自豪感。这里就来欣赏到一首这样态度的经典歌曲，巴黎永远是巴黎，是一首经典作品，后来也有蛮多歌手翻唱。那我们选择的是由流行女歌手 Zaz 所演唱的版本。

过来介绍的地下景点是位在于意大利，这是那不勒斯地下城，而那不勒斯的旧名呢，大家肯定很熟悉，就是拿坡里，而这也是一个发展非常历史悠久的城市。地下城的起点呢，是甚至可以追溯到西元前四世纪，当时的希腊人在建立了那不勒斯之后呢，开始是从地下开采火山凝灰岩来用于建造城墙以及房屋，不过在开发之后呢，这些采石所留下的巨大空间并没有消失，于是后来罗马人到来之后就把它进行了改造，那改造就是成为了罗马人呢在他们公共建筑当中非常有名的，就是有地下的道路，尤其像是有水道以及蓄水池的一个属于在非常早期公众民生基础设施。于是今天看到的地下那不勒斯，其实就是横跨了2000多年以来的城市建设不断重复利用的结果。而当中呢，其实是有不同的时代分层，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层就是罗马时期所建设的供水系统。罗马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把地下通道跟水道连接起来，也就是借此把远方的水源可以引进到城市当中，但还需要透过蓄水池的调节可以源源不断的供应居民使用。而这整套系统的配置呢，后来就使用了非常长的时间，一直要到19世纪，因为曾经爆发霍乱疫情，那这样子一个古老的水源通道就比较容易受到污染，于是呢，供水的方式才有逐渐更为现代化的改变。而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地下空间又换了一个利用的功能，就是变成了防空避难所。当盟军轰炸那不勒斯的时候，大量的居民就会躲进到这些地下洞穴来生活。如今在墙上甚至你还可以看到当年的居民在躲藏于此的时候所写下的一些文字涂鸦。而这个那不勒斯地下城其实也就是位在于整座城市的历史中心的下方位置，参观的路线可以深入到地底大约是40公尺之处，旅客会经

过呢是属于不同时代的断层，而且还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有部分的那不勒斯现代住宅就是直接建造在这一些古代地下遗构的上方，包含在民宅的地底下可能就是一个罗马剧场的遗迹所在地，所以有部分的空间呢你还必须要走私人住宅的地下室来进入其中进行参观，所以整个的空间有部分的地区呢就不是像我们一般的旅游有一个巡线规划好的观光通道来前进，于是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要钻入到非常狭窄的地下通道，而且其中有一段通道的宽度呢大约只有50公分，必须要侧身才能够通过，也因此参观这个那不勒斯地下城呢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限制，比方说呢如果走路不方便或者是身形特别的高大宽广可能就不太适合，而地下城的观光呢是采取团体的导览进行方式，有非常多每天不同的场次，然后你可以选择意大利文的介绍或者是英文的场次，不过如果你是少于15人的一般散客呢也不需要事先预约，可以到了现场排队然后依场次来参观就可以，但这个空间曾经有非常多不同的利用，不过从什么时期才终于得以发展成为一个观光的景点呢？但是甚至它一度呢还被当成是垃圾堆放处哦，所以大家会发现呢很多这种类似闲物设施呢就是会进行地下化的发展，而整体是要直到20世纪的后期才开始重新受到重视，就在1960年代的后期有一群专业的人士成立了研究地下那不勒斯的组织，开始进行包含地质、考古以及洞穴调查，而到了1970年代的后期呢，开始就有人特别组织了地下导览的行程，带人们可以走进就在城市脚下，可是呢，人们可能并不知道的文史现场，于是很快就吸引了居民还有媒体的注意，而发展到1980年代的后期，地下导览也就变成了今天参访那不勒斯非常代表性的行程，包含在近几年呢，也加入了免费的应用程式，提供有14种语言的语音导览，让游客呢也可以自己深入了解这个地下城市的故事。其实那不勒斯有很多代表性的景点，像是知名的维苏威火山或者是庞贝古城，那如果下次造访这些景点的时候呢，不妨也可以串联一下这个地下的那不勒斯的景观。最后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意大利的知名乐团 Negrita 的作品，那么这首歌曲呢是他们在南美洲旅行之后回来以此为灵感的创作作品，一路向南前进，那也欢迎大家在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分享更多旅游的有趣主题，下次再见，拜拜。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

0: 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1: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人交战，跟魔鬼交易，我拿出歌交换，管你多有态度，你要不要吃饭，又有谁会在乎你这个负心汉。我也想要多留一回，但是我没有办法，下一站早就 stay by stay， 工作 day by day， 远方的家人总是在

当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却在海面上遭到狂风巨浪，眼看船即将被大水淹没，门徒的心充满了担忧和惧怕。圣经上所写的景象就如同人生的缩影，在生命中一定会有风浪，总会让人忧虑不安，丧失信心。面对这些风浪，耶稣命令风静下来，又吩咐浪停止。耶稣接着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为什么害怕呢？耶稣是斥责风和海的主，无论我们面临何种境况，他始终都在我们的船上保护看顾着我们。当你再次遇到难关时，要记得耶稣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相信他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风浪。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1: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1: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GoGo。

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愿痛彻心扉，比较干脆，伤痕累累，坚决的撤退。别再沉默，别习惯沉默，就删掉承诺，不再闪躲，不再。

有一个农场主人，他拜托一位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替他看农场，因为他要和家人一起出去度假。半个月之后，他们全家人回来了，在火车站就迎面遇上了那个毕业生，于是就连忙问他说：“啊，农场还好吧？”“哦，还好啦，只是小狗乔比有一条腿有一点跛了。”“哦，怎么回事呢？”“嗯，就是马冲出围栏踢到了这条小狗啊。”“啊，那马为什么乱跑呢？”“因为马棚着火。”“啊，为什么会着火呢？”“啊，因为房子先着火，后来就蔓延到马棚。”“什么？房子也着火了？那现在怎么样呢？”“全部都烧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农场很安静啊。”“哎，不错，不错。”

千万不要像这个毕业生一样啊，把自己造成的错误，希望以大事化小啊。不过我们也更应该警惕自己，不要把他人所造成的错误以小事化大啊。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即使我们已经犯错了，即使是个小错，我们要严重的来看，告诉自己将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但如果是他人犯下的错误呢，要以饶恕的心来看，不管是多大的错误，总要再给多一次的机会。

所以毕业生应该更多的看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希望警惕自己，下次不要再犯，并且请求农场主人的原谅。农场主人或许也可以饶恕这个毕业生，因为他毕竟没有经验。所以我们也

我的罪恶。感谢主常常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愿意去学习饶恕别人。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冯耀祖堂，空间影哦。看见音乐。
2: 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音乐突然大家听哈雷利亨，看见音乐的突然 Go Go Radio FM 104.3，白三下昼一点到两点播出。台北嘉义电台 FM 90.9，白六下昼两点到三点播出。宜兰劳动广播电台 FM 90.3。半夜暗夜八点到九点播出，欢迎所有在听众好朋友准时来 follow 树堂。在今天的节目 ，Rita 非常高兴要邀请到这位青年才俊呢，他叫吴成云。在很多很多年前的 Rita 就认识他，其实我是先认识他的母亲，是在客家界非常重要的一位语言教学的老师，我们都叫他小黄老师，黄旭霞老师。那后来呢，也认识了他的公子陈云。陈云现在呢是一位视障钢琴音乐家哦，就是他也创作也演奏，同时也是生计号的理事长及创办人。待会儿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陈云来分享他的音乐，以及他要做的很多很多很有趣又很疗愈的事情哦。等下继续真的看见音乐。

0: 就到叶农了。叶农接哈，
1: 欢迎收听又一次转到看见音乐，我是 Rita 纽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这位音乐家协会的理事长暨创办人，我们来欢迎吴成云。
2: 大家好，我是吴成云，我是吴成
1: 云。
2: 云
1: 哎呀，你有没有讲会，你有没有讲西烟呢？
2: 对哦。
1: 好，刚刚讲到成云，他是西中的，他因为14岁的时候罹患罕见疾病，是雷伯氏遗传性的视神经萎缩症，所以你半年内视力就有急速萎缩，所以你现在是朦胧美。
2: 对对对，有点像是可能戴眼镜的朋友可能可以帮我想想看，你戴着眼镜吃着热乎乎的汤面，那你眼睛看上去可能会是雾雾的感觉这样、那如果没有戴眼镜的话，可能像是冬天洗澡的时候，就是镜子也是雾雾的感觉，就类似这样子，看上去的画面就是我现在看上去的世界。
1: 这么多年哦，但是我觉得很感恩的事情是，他好像就这样子也没有继续退化，对吗？
2: 没有没有，
1: 所以很感恩，很感恩。就是陈云，他是很勇于追求他的梦想哦。英国呢，上次因为东西关系了，可能难哦，又占新的门为你打开。虽然好像在视力上比较朦胧，但是却让你在音乐上找到新的方向。
2: 对，因为我在14岁以前，其实小学就有在学钢琴。然后四岁就学打击乐，七岁学钢琴，然后后来是一路到国三的时候，眼睛才突然罹患这个罕见疾病，然后才导致我的视力逐渐恶化，就从 1.0 半年内就退化到 0.01 这样子。那一开始确实有点难过，然后有点沮丧这样，但后来重新接触钢琴跟音乐，才慢慢的重新透过耳朵就发现，其实虽然眼睛看不太到，也有很多的感官，其他感官像耳朵、听力，才慢慢从音乐看见了新的自己或是新的世界这样。
1: 所以因此呢，2019年陈云他就发行了首张钢琴创作专辑《新的乐章》。
2: 是，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有访问过你，在别的节目

0: 2019年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哦，了解后上一模简单哦，因为他能够透过音乐、透过书写、弹奏，真的找到他新的乐章，人生新的乐章，或他的心灵的一个寄托。我那时候听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听你的音乐很舒服，然后也在当中觉得可以放慢脚步。然后透过你的琴声陪伴着我，然后2020年马上你就举办了公益的演奏会《光的拥抱》，
1: 啊，没错没错。
0: 对，我就觉得，哎，那时候我就想，我觉得你很勇敢，然后又觉得很有行动力。
1: 我一直很感谢当时 Rita 的邀请，因为2019年那个时候我才刚发第一张专辑，还没有累积太多的，还在慢慢一步一步累积越来越多的影响力或是资源这样子。但是很感谢 Rita 那时候的邀请，这样子。
0: 因为刚才你动眼睛，我真的觉得你很认真。然后因为我认识妈妈嘛，所以跟妈妈在聊的时候，当然你知道做妈妈的心情一定是永远爱孩子、支持孩子，当然有时候也会舍不得孩子，但我觉得妈妈他们完全无条件的支持你，而且她非常的相信你。我就觉得哇，这个就是强大的后盾。他说你就勇敢的去吧，所以你就很勇敢，然后做了很多事情，然后我觉得也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玩音乐，很开心。
1: 对，因为在清大的过程中我认识很多，因为有修很多音乐系的课，那那时候就有认识很多同样有在作词作曲的朋友，甚至有自己发专辑，然后甚至在清大的过程中我也成立了生计号，然后也认识了另一位客家歌手盛荣这样子。然后就一步一步认识更多好像也在音乐领域非常有影响力，或者说很有热忱的朋友这样子。
0: 没恭喜你有2020年荣获了总统教育奖
1: 啊。对。
0: 然后在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刚刚讲你在清大就读的时候，而且你那个时候是不分系耶。
1: 对，没错没错，
0: 你就是都可以跨选。我那时候印象超深刻的。
1: 哇，瑞塔还记得，没错，
0: 我记得。
1: 对对对，当时其实是在大二的时候，我选择是。不分系后续有一个叫实验教育方案，那它简单来说就是一般我们的科系都要它都会帮你配好什么必修跟选修这样子。
0: 对对对，
1: 但清大实验教育方案就是要自己去规划自己的必修选修还有最后的毕业专题这样子。所以当时我就在清大学习的音乐还有心理还有创业管理的领域，这三个领域来去组合自己的清大的课程这样子。
0: 哇，两堂起来，你真的都有用上哎！
1: 哎，对，没错，很刚好。
0: 两堂时间呢，2019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待会我们在节目当中，马上就要让大家听听看哦。这样子相隔了5年，对不对？5年
1: 对，差不多。
0: 好，2026年，2025年发行，对不对？2026年持续跟大家分享你的钢琴全
1: 创。没有，2026年3月发，是我今年生日发行的。
0: 哎，这样是几年？
1: 六年了，对对 对,
0: 对，对不对？超过6年了，6年的时间，这张专辑叫《致活着的你》，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让大家一首一首来品尝啊，这些很美的歌。我们先让大家来听一首曲子好吗？
1: 好啊好啊好啊，那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专辑里面的第一首，也是我的，就全部都是我自己的创作，那也是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曲子，叫做《童年的笑容》。然后是我这前几年写的一首曲子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就回到我小时候其实蛮常回台中的阿公阿嬷家的，那时候就很常去跑跑跳跳，或者说很常去自己打棒球干嘛的，让我发现小时候那个状态是很纯粹或者说很开心的感觉，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长大的过程中就会忘记当初的笑容，说当初那个很纯粹的快乐这样子。所以我就写这首歌让大家一起可以回忆，或者说去感受小时候童年的笑容这样子。
0: 好，我们就跟着陈云的琴声，好像坐着时光机，轻下转到，你细细童年个时节，个种单纯个笑容。

0: 哇，跟下唐玲玲啊，欣赏还没准的，谢谢世界该童年该快乐，复习呢，单纯的笑容，我觉得是我们每一天呢都盼望有的。陈宇，你现在每天快乐吗？
1: 哦，我觉得身为一个大人，绝对没有办法说每天是快乐。
0: 对，我也常常在思考，当我看着我的孩子，那可能爱谁哦，再想想我们每一天要面对的生活，那觉得说，哇，我看到孩子单纯的笑容，有时候真的是我一天力量的全员。所以每一天早上安州红六要起床了，我都跟他们说客家话、哦、Good morning 红红嘞哦，读书了，然后早上起床我就希望我可以用笑容迎接他们。 然后我会看到孩子给我一个很棒的笑容，特别是他们下课的时候，妈妈，然后就觉得哇，一天的疲惫都不见了。
1: 对、啊、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多时候食物世界有时候并不可能每一次都快乐，每天都快乐，但是很多时候那一天里面如果有我可能听到一首很喜欢的音乐，或是说回家弹钢琴，或者说甚至回家单纯洗个澡，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快乐的瞬间这样子，然后我都很珍惜这些时刻这样。
0: 哇，知足常乐哦。陈云在这几年预备专辑的期间，你像你要发专辑，你是有规划吗？还是你就日积月累，哎，等到觉得时间到了你再发？
1: 哦，好像真的会分几派，对不对？就有一个是，就是
0: 有人喜欢定目标啊。
1: 对对对对对对，有些人是这样子。然后，但我好像是持续这几年就持续创作，持续累积，然后等到我觉得确实像刚刚 Rita 说，就状态差不多了，或者说哎，好像曲目够了，或者说那个就觉得想要讲的话有了，所以就才开始把它统整起来这样子。
0: 所以两桶西剑呢，你好好散发，就是好好生活，如同你这张钢琴专辑名称《致活着》。

0: 等你，因为我觉得很厉害哦，你一个人你又跑去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啊、你知道那个是我的人生清单吗？
1: 诶，真的吗？是，
0: 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诶，好像又有一点受到你的这个眺望、哦、鼓励。2023年的夏天你跑去西班牙走那一条朝圣之路，你用了几天？
1: 当时我用了两个礼拜14-15天左右这样子。我是跟一个 YouTuber 的沙路子俊、嗯、我们一起去西班牙的朝圣之路。但朝圣之路其实分很多条路，它分5条路，
0: 嗯嗯，
1: 什么什么法国之路啦，北方之路，但我是走其中一个叫原始之路，就是它是第一条的朝圣之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就是走那边走300公里这样子，所以每天大概都要走20-30公里这样。
0: 哇，晒得很黑。
1: 当时蛮黑的，对，但好险几个月就白回来
0: 了。哦，那我如果之后要去朝圣之路，我跟你好好请教一下。
1: 哦，好啊，好啊，
0: 因为我看了一些身边的朋友，有人去朝圣之路，有人花1个月，
1: 嗯，对，
0: 有人差不多也是14-15天、嗯、好像是比较快的时间、嗯
1: 嗯、对，
0: 但我看有人真的是1个月甚至1个多月、嗯、
1: 对对对，法国之路就是大概走1个多月这样子、啊、1个月左右，
0: 甚至有一部电影它就是在拍走朝圣之路。
1: 哦，
0: 然后我看了就觉得说，哇，我人生当中一定要花时间去，然后好好的沉淀一下，
1: 嗯 嗯，
0: 去把所有事情都抛开，反正不一闪一跳，
1: 嗯，
0: 然后在那边就很单纯的，其实你边走的时候，脑袋当中会不断整理很多事情，
1: 会会会。
0: 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嗯。因为我觉得像以前在台北，或者说以前在新竹的时候，总会觉得事情很多，或者说每天都有需要完成的事情，就是说完成事情之后都会在想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就会被某层面的外界所一直追求这样子。但是在走朝圣之路的过程中，你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走路，第二个吃饭，第三个睡觉，就大概就是这三个事情。我那时候我还跟我朋友说，哦，原来生活可以那么简单，这是我最那时候很惊讶的事情这样子。那时候走完之后，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发现我走每一步都会让我发现我更贴近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平常我们都可能都从 A 点走到 B 点，或者说有从家里要走去餐厅啦，或者从家里要走去公司啦这样子。但对我来说，当时我并虽然最后有一个很大的目标要走去最后的终点，但对我来说，每天我更专注在每一个脚步上。但我们平常不会注意这件事情，但那个过程中会让我发现，哦，原来生活并不是只有 A 点走到 B 点，而是 A 点走到 B 点这个过程也是更重要的事情这样子。
0: 嗯，刚刚说的人生当中该时间是有三项事情都重要，提前行路，提前吃饭，提前睡觉。有时候真的其实很单纯是不容易的，
1: 嗯，
0: 可是有一句话我常常不断思考，就是 less is more， 少其实就是多、
1: 啊、
0: 你如何能够化繁为简、嗯、能够淬炼更纯粹，这个就是我现在也在学习的功课、嗯、怎么在繁忙很多杂事，我们这么称为、
1: 嗯、
0: 很多代办事项当中，你找到一条路径，你可以很安心安放自己，继续向前行。
1: 嗯，而且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在不论小时候以前在课业啊，或是长大后在工作，都会很多时候就会忘记小时候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嗯、所以我之前听过我一个很喜欢的老师说过一句话，他说就是他觉得工作之后就是假日都要练习过退休的生活，就是这样在退休的时候才会对对对对对，所以让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这样子。
0: 不要把自己一直填满，要留白。
1: 对没错、嗯、没错。对，
0: 今年2023年，你是到西班牙行朝圣之路。同年，今年2023年，同时你也创办了社团法人台湾生技号音乐疗愈协会。
1: 哦，
0: 我们就直接称它为生技号。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好，音乐疗愈协会听起来就很疗愈了。这个生技号，一方面我们如果学音乐人都知道生技号嘛，
1: 升降记号那个、
0: 就是。对，就是往上升一点，就是往上走。那这个你是用声音的声，
1: 嗯，
0: 用声音留下记号，The Symbol of Voice。
1: 嗯，
0: 我觉得很美耶，那个 logo 也是。
1: 哦、真的吗？谢谢、
0: 哦。那个时候怎么会想要创办这个协会呢？
1: 哦，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就那时候都还没发专辑，也还没有开始演讲干嘛的。但那时候高中的时候，我就曾经到那个新店那边的慈济医院担任音乐志工、嗯、去那边弹琴演奏给 医院里面的病患家属啊，或是爷爷奶奶啊，或是医护人员听这样子。那当时我就发现，原来音乐这件事情。

0: 以前我都觉得自己弹得很开心这样子、嗯、但在那个地方我就发现音乐它并不只是一种娱乐，也并不只是一个舞台上面的演出，它在医院那个场域带给病患家属更是一种当下的陪伴这样子。因为我还记得当时我在弹一些例如像望春风啦、啊、或者说城里的月光这种曲子的时候、嗯、很多阿公阿嬷都会跟着一起拍手甚至跟着一起唱。那时候我就发现哎、欸，大家虽然原本一开始可能疾病很痛苦 很难过，但当他们听到熟悉的音乐的时候，他们露出笑容那个瞬间让我觉得、嗯、我可能看不太到，但是我知道他们那个笑的感觉，那一起唱的感觉是很深刻的。所以我就发现音乐它的力量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很多这样子。但后来我就发现哎、欸，但其实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我不可能一个人到全台湾的医院一直去表演这样的、嗯嗯、而我也希望可以去寻找甚至招募更多跟我一样有音乐专业也想透过音乐陪伴别人的音乐人一起加入这个音乐疗愈的这个活动这样子服务、嗯、所以才创立了这个生计号协会，主要是希望可以招募音乐人一起到医疗机构里面去音乐演出服务这样子。
1: 嗯，很棒耶。所以从你让你三面重盘你就开始展开在全台湾医院的公益巡演了。
0: 对，当时2023年有到全台湾的8间医院，那时候跟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合作，到全台湾的8间医院去钢琴巡演这样子，对，公益巡演。但从那次之后，我们也慢慢确立了想要把音乐送进医疗机构里面的这个目标跟愿景。所以我们之后开始并不只是公益巡演，而是转成一个专业服务。我们邀请更多专业音乐人一起到医疗机构里面去专业服务。所以现在对我来说，我有越来越少在生计号这边医疗机构里面去服务，而是现在我们已经合作超过10位音乐人一起做这件事情了这样子。对，
1: 所以你是一个很重要的策展跟媒合。
0: 哦，对对对，算是这样子。
1: 欸，你就是理事长嘛。
0: 哎、欸，是是是，每次讲的我都觉得不太习惯，但确实是。
1: 我也是哦，你就是要承担责任的那个人，因为你愿意发起这个活动，你要招募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大家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嘛。
0: 嗯。
1: 那但是在做这件事情，其实没黑拱斗，你要到全台湾，到不同的地方，甚至到偏乡，嗯，会有在交通上啊、经费上的需求吧。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0: 哦，所以其实像我们像前几年我们就是有跟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合作专案，嗯，例如就是我们在关渡医院就有定期举办这个音乐疗愈的服务这样子，那是去年的专案。但我们今年其实我们也申请了政府的劝募计划，所以我们也成立了自己的官网。那因为我们未来其实并不希望只有单纯的单场的公益演出，我们希望可以是定期固定的在医疗机构里面去陪伴，嗯，因为很多人他们并不只是可能看一次病就走了，而是他们是可能长期都在医院看病住院的。我们希望生计号服务是可以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例如今天礼拜二下午那生计号音乐人要来了，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种定期固定的陪伴，哦，所以我们未来希望可以累积更大的资源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有成立官网，那也是可以邀请大众们捐款一起支持这项音乐改变社会的行动这样子。
1: 嗯，所以黑公变身也叫冲起改父母，
0: 嗯，
1: 每不应起台呀，韩国呢，你爱陪伴系继续嘅，它是一种持续的陪伴。
0: 没错。
1: 啊，甚至讲，每本汉纳都想爱强下来做了，音乐治疗，也讲音乐陪伴嘅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投入这个行列。
0: 嗯，
1: 我知道像台北啦，台北刚才了解，就是也有一些我认识的音乐朋友，他长期是在医院担任音乐的志工，
0: 所以
1: timekin 啊，好走了的父母啊，拉小提琴啊，
0: 对对对，
1: 等等，我觉得都是非常美的事情。
0: 嗯，对，我以前就有到医院担任音乐志工这样，所以我知道医院场域有蛮多这种像钢琴啦，就摆在那边这样子。嗯，哼哼哼。但生计号这边，我们除了像我会弹钢琴外，我们更多的也有合作的是吉他弹唱的音乐人或是创作歌手，嗯，啊，或是像那个客家歌手江胜荣，嗯，他也是有我们合作的音乐人这样子。所以我们更多的都是这种吉他弹唱，那当然也有钢琴演奏。那我们其实并不会让，就是我们其实有特别设计一个生计号专属的歌单，就是它是一个经典耳熟能详的曲目，让大家在要演出之前都需要从这些歌单里面去选择他们演出的歌曲。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音乐它并不只是单纯好听，它很多时候它是一个时代记忆的一个连接。
1: 嗯，
0: 所以我们特别演出一些经典的歌曲，让音乐可以带给欣赏的 民众病患家属更多的是音乐的连接跟陪伴这样子。
1: 哦。

0: 所以你嘿表认的够 Q， 你们经过设计的。
1: 对对对，是像望春风啦、城里的月光啦、这种。
0: 那歌手他们可以唱自己的歌吗？
1: 我们会特别设定，例如说，假设一个人演出六首里面，可能至少要有四首到五首要从歌单里面挑，
0: 是
1: 一两首里面，那当然你可以自己选择。但当然我们会、还是我们会希望。歌曲不能太负面，也不能太消沉，而是
0: 要正面积极温暖的歌曲，
1: 温暖，对对对，那都可以自由选择这样。
0: 傅双侯，傅双侯，那你们像今年2026年预计到几间的医院、几间的机构去服务呢？
1: 像我们2026年目前是跟振兴医院合作，那振兴医院是在那个北投那边荣总旁边，振兴医院这样子。那像我们明年也开始会跟关渡医院那边合作的机构开始一连串的合作，但其实今年就只有在振兴医院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今年还没有找到相关的赞助的一个合作伙伴，所以我们今年才开始开放大众募款捐款一起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年就在一间医院。但我们其实一直希望可以在振兴医院累积更多的场次，甚至把这个服务推展到更多的医院，或是更多甚至是进入病房里面。那我们这也很需要未来大众的支持，让我们可以把这个服务推展到更多的医院或是说场次，所以也欢迎大家的支持这样子。
0: 台下听话，我们是不是上网搜寻台湾生技号音乐疗愈协会？
1: 对，甚至只要打生技号就可以有了。
0: 好，声音的声哦。
1: 对，
0: 好，
1: 只要打生技号就可以
0: 了。好，就有官网，我们就可以 follow， 對對對，我们就可以可能捐款啊，或者说我也想要去医院唱给大家听。不过还是要专业的音乐人吧，哈。
1: 对对，要演出经验等等，但很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联络，这样子或者支持我们。
0: 当红呢，所以我们一起来行善，一起来做一个行动。可能就可以带给社会世界很大的改变。
1: 没错，
0: 对，真的是大家的力量点滴汇聚，你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说哇原来他这么有力量，但其实他真的就是很有影响力的。
1: 我曾经其实有一个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时间。
0: 可以可以。
1: 对，有一个小故事是，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担任音乐志工，我还记得有一次，我那时候弹完钢琴，弹了一个小时，弹完之后那时候准备离开，就钢琴盖了，然后包包背着，要准备往医院门口走，然后突然就被一个阿嬷叫说：“那笑脸呢？”我说：“然后回头突然发现，就是他那时候讲台语，不是讲客语，
0: 他说笑脸呢，
1: 对，笑脸呢这样子，对 对。然后他又说，就是，他其实刚办完住院手续，要准备住院，他其实就是心经盖母后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其实就是觉得心情很难过，很沮丧，但听到我刚刚谈望春风，他觉得。让他想到年轻时候的自己，让他觉得想到年轻时候的家人们什么之类的，他觉得很感动，然后谢谢我，然后问我说什么时候还要再来这样子。他讲完之后就从口袋里拿出五颗糖果，其中一颗还是那种乖乖软糖那种的五颗糖果，然后放在我手上，然后跟我说要常来这样子。啊，
0: 好感动哦。
1: 对，
0: 好可爱
1: 啊。对，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想要做生技号，我也还没想到什么招募音乐人之类的，但我在想，就是那个时候从我心中种下这个音乐种子，想要透过音乐去陪伴正在医疗机构的人们这样子。对，所以算是一个音乐我这个创立生技号的起源的故事这样子。
0: 哇，真的非常温暖啊。唐豆亮几次问台高了唐一文哈，陈韵在这张专辑《致活着的你》里面有11首的曲目，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都是陈云自己创作、自己演奏的、我也看你自己就是那个制作人、
1: 对，
0: 好，我们刚刚谈了这么多，我觉得好多首歌都很棒，有没有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哪一首呢？
1: 因为刚刚其实讨论到相关于像医院里面 的病患家属、医护人员等，那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首是我这几年对于生命的一个体悟所感受到的一个氛围，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出生之后就开始做很多不同的事情，长大之后开始幼儿园啊，然后小学啊、国中、高中这样子，但很多时候我才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或是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当然并不会都是快乐的，就像我10岁的时候眼睛发病，也有很多不舒服、很多沮丧、难过的时候，但当我现在可以透过自己的音乐去帮助别人，或去陪伴别人，我就发现其实很谢谢自己可以诞生在这个世界上，那我也很谢谢在这一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我觉得有遇到大家，我也才可以成为现在的自己，所以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是我自己的创作，叫做《谢谢你诞生在这世上》。
0: 陈韵说他想要把这首曲子当成一份礼物送给你，和你分享。爱你，穷好了，糖粒小够 Q， 希望。

0: 正在节目当中来跟哈大家谈到俩曲个《西蒙伊坦森迪俩水上》哦，听着曲子就会觉得很多的画面，有没有回到你？好像小时候跟家人相处，然后一路上很勇敢，你打遍狗了一改，那是不是我们愿意留更多时间给自己，照看自己的心？本期家走在下听贴到呢，今天的节目当中绕墙都改是龚钦聪作家，美是台湾生技号音乐疗愈协会的理事长及创办人吴成云，我们来欢迎成云。
1: 嘿，大家好，我是吴成云。
0: 嘿，你讲，哎，六妹问公司
1: 的。
0: 我们刚刚听成云的分享哦，美是动婆佛，从14岁开始，我觉得那个时候让你跟音乐产生了强大的连结
1: 哦，
0: 也让你在音乐当中找到新的自己，可以这么说吗？
1: 嗯，而且其实在我发病眼睛发病以前，老实说我没有到那么喜欢音乐，因为以前就是爸妈要我练钢琴我就练钢琴。
0: 可是那你蛮乖的，你说你就乖乖练。
1: 对哦，我确实听过很多人就没有乖乖练这样子，就练琴就没有了。但是对我来说，当时就是哦，因为那时候练完才可以看海贼王，所以好像就是因为这样。

0: 然后其实眼睛不太需要看琴键，你大概就知道相对位置在哪里。好，当然你要弹一些什么超难的什么奏鸣曲，你还是要非常的专注嘛。哈，但是你的手感，你手指跟琴之间的距离你可以掌握，所以相对的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是用耳朵，也很肯用音弹琴改细节，很喜欢把眼睛闭起来弹，就是享受那个乐音，
1: 很投入。
0: 对，所以我想陈云在练琴的时候，虽然你刚刚说眼睛发病之后可能视力比较模糊，但是其实他在你练琴上面反而打开你的耳朵，对不对？
1: 对，而且以前我还记得小时候练琴都是看谱，就是看那个五线谱，那个豆芽这样子，但是对我来说，我眼睛发病之后就从来都没有再看过五线谱，反而我就发现我的听力比以前更敏锐，就是之后音乐老师还跟我说他开启了那个绝对音感吗的这个天赋。
0: 哦，是啊，
1: 对，因为以前不会听出来是什么音，但发明之后我居然可以听出来，就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样子。
0: 因为你耳朵变敏感了。
1: 对啊，
0: 敏锐，
1: 觉得，
0: 所以绝对音感是可以训练的。
1: 哦，有可能
0: 是
1: 这样。
0: 是吗？哇，年老很安忧，
1: 让我觉得蛮特别的。所以让我想到就是有一句可能俗话吗，什么什么上天帮你关一扇门，帮你看另一扇窗，类似这种感觉这样。所以虽然眼睛看不太清楚，但是我听力比以前更敏锐的感觉这样。
0: 所以你厉害练 Q 哥，就是你如果听到什么音乐曲子你很喜欢，你想要把它弹出来，你就是耳朵听的，然后你就可以弹奏出来吗？
1: 哦，
0: 是吗？
1: 流行歌好像几乎都可以这样子，就是配和弦进行干嘛的，对，都可以。那古典的话，例如是最近就自己再重新回去练那个小星星变奏曲这样子，那就会用，就是因为网络上都有一些谱啊，所以我就会就是我女朋友就会帮我把它就是下来，然后转成那种电脑的那个什么。每个音符一个音，让我可以用听的，然后来去弹这样子。
0: 哦，跟一直讲，像你自己在清大的时候，你自己在修一些音乐的课程啊，然后你回去啊还要练琴吗？那你会需要有作曲课吗？你还是要把它写出来吗？
1: 我当时比较多音乐，当时在学校练的更多的是流行音乐相关的，所以当时学比较多，例如是可能那个 Reaper 或是 Logic， 就是比较是以电脑编曲软体为主的这种音乐制作方面这样子。因为我作曲平常就是我高中到大学就已经蛮多去做，就是有作曲经验了这样子，所以在学校学习更多的是流行音乐相关的创作这样，
0: 就可以做制作
1: 类似这种的。
0: 刚一直在练 Kim 美西间，你现在想要听很多的曲子，就因为现在的很多的科技载体都很方便，所以帮助你更容易去练琴。好，刚刚还有听到一个 keyword， 就是女朋友都会帮助你，就协助你，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keyword 是女朋友
0: 嘛。哎、欸，这个是很重要的帮手哎、欸。
1: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广播上分享，就送给 Rita。
0: 哇哇，所以两个人一起也在生技号努力吗？
1: 对，他也有在一起做生技号的事情这样子。
0: 哦，他也是音乐人吗？
1: 对，但他是小时候就有练习法国号，他比较是以那个管乐团为主的这样子。他吹法鼓号，所以之前也很常去卫武营啦，或者说国家音乐厅都有表演过这样子。对，不过我们俩主要是在处理更多的是后勤行政或者募款相关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我们都在清大认识的这样子。
0: 哇，所以你看，上一间好学校，然后选择好的课程，然后就认识了很好的另外一半，
1: 居然有这个结论，
0: 伙伴，对不对？
1: 对对对
0: ，Q 哈雷达表。所以现在在音乐上就是持续的创作，
1: 没错，对，因为现在我主要就是做，主要分两块，第一个就是生技号，第二个就是我继续的音乐创作跟演讲演出这样子。那生技号就是持续推动到更多医院，或是连接更多音乐人，然后还有就是到更多地方去募款啊，或者说去倡议推广这样子。那音乐创作就是我持续，就是回到家就会持续在我的房间里面持续写歌创作，然后也期待未来，maybe 累积第三张专辑的发生这样子，还不确定什么时候啊，但可能就是在累积这样子。
0: 继续走，日营业继续为水到渠成。好，那生技号目前从2023年创立到现在，也是第三个年头了。
1: 是。
0: 好，人家说万事起头难，哎，每趟陈云又分享讲，甚至有人说哈，你这样做很辛苦啊，或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啊？
1: 不务正业啊，
0: 对不 对？真的哦，
1: 对，有一个。
0: 其实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你自己怎么去消化？ 吸收，一方面你的还好

0: 上，有人可能会看你是年轻人说，哈，你这么年轻，你做这个，你到底想干嘛？这可能会有人这样想。但 Rita 吉盖奇都说，哇，你这么年轻，但是你就有这样的想法，跟有这样的行动力去做，我觉得非常棒。所以是不是有很两派，或者是很两极不同的想法？
1: 嗯，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像 Rita 这样子的支持肯定想法，有时候反而还比较少数这样。所以听到刚刚 Rita 的肯定，让我觉得很感谢这样子。
0: 真的吗？是少数吗？
1: 对啊，其实蛮少数的。
0: 哇，可能我也自己也在做音乐
1: 啊。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音乐才可以真的理解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0: 因为你要去做你喜欢的嘛。你爱做是，你用热情感，想要对 Q 感。我觉得如果站在家长的角度，我只是舍不得怕你太累太辛苦，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的孩子愿意这样做，我会觉得 proud of you， 那会起到动掉我，我觉得说，哇，孩子这么有想法，这么愿意去做，甚至是一个人去探索摸索，然后真的一手创立起一个协会，这是多么棒的一件事情。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木一三一四安用啊，没有人说，哦，到一个机构，到一个公司，或你现在做什么，你以后一定会怎么样。我觉得人生总是不断在变化，但是你愿不愿意做，你想做什么，你有没有这个胆量，人家说与世界拼搏，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过程，而且你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就是非常好的。
1: 谢谢 Rita。 其实真的这一路上遇到很多不同的声音的话，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并不会什么，可能像大家觉得，哦，是不是很乐观啊，是不是就是勇于前进之类的，但老实说对我来说，我那时候晚上关灯要准备睡觉，午夜梦回的时候，我还是会感到有些沮丧，或者说还是感到怀疑，就是这件事情到底在台湾可行吗之类的这样子。即便我在欧美已经看过，英国美国已经做这件事情做50年70年了，但是台湾还没有一个组织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感到怀疑说，台湾真的可以做到吗？我还是感到怀疑。但是我回想起来，其实在朝圣之路那一段体悟有帮助我现在去度过这些否定的时刻这样子。因为在朝圣之路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会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头路，就很多时候是大石头跟小石头组合起来的。那对我来说，我不可能把石头搬开，我也不可能就是绕路走，我都只能跨过那些石头路，而那些石头路对我来说走了很痛苦，因为很多时候我常跌倒，然后擦伤，或者说就是很多时候石头会绊倒我这样子。那很多时候当我走过石头路之后，我发现以前我都觉得想要解决各种问题，想要克服各种负面情绪，想要排除各种的挑战，但对我来说，很多时候石头就会出现在那边，就像那些否定的声音持续都会出现一样。那我们做可能没有办法是解除它，或是说消除它，但我们可以做就是跟它共存，或是一步一步慢慢前进这样子。所以我还是会感受到这些否定的声音，但对我来说，我还是知道我自己就想要把现场音乐送到病房里面，送到机构里面，这是我最终的目标，希望可以为台湾创造的场景，所以我还是持续做这件事情这样。
0: 加拿大新源嘅分享是讲，反正一路上总系有太杀过，没有死杀过。你听说会对到，你听说会磨损的细节。我刚刚觉得突然很有感，就是我们想要解决很多的问题，就是把那个石头都搬开。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搬不开，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现状。
1: 对，
0: 我们只能跨越，用什么样方法跨越？那就是每一个人按着自己的智慧来行事了。其实两下是没简单的哈，那你跨越之后发觉，好像没有这么困难。所以我们又回到以前有一句话常常说，哎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又把糖都两给问，你就觉得哇，这个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觉得哈，这是不是就反正就是一种说教嘛，说道理。你下起都讲好像是哎，因为当你遇过更大更难的事，眼前的事就觉得好像比较可以云淡风轻，比较可以平常心去度过。谁安该讲过？
1: 对，
0: 所以朝圣之路好有效
1: 啊！哦，对，所以欢迎 Rita 也可以去走一下。
0: 我觉得蛮需要勇气，因为你需要撇下我现在这个环境的很多事情，要把很多事情都先settle down， 或者是就先抛开。
1: 对，角色
0: 你要一个人跑出去，有这样很奢侈的两个礼拜，这现在对我来说是很奢侈。
1: 对，
0: 太多事情呢，没有要读书，要照顾小孩，

0: 要工作，那什么时候是我的 me time？ 连现在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 me time 都是哇，好好哦，好享受哦。所以我觉得有这样一段给自己独处的时间是很难得的。你现在可以这样随便放下事情就跑出去？
1: 哦，当然是没有办法。我现在随便放，我现在随便放下事情，我那个背包也是背电脑出去的。对。所以，但是即便我背电脑，我有时候刚好可能我下午没有行程，我可能还是会去外面走走。那走走并不是说我要设定一个目的地，而是我就在家里随便乱走。也不，应该说我就在家里外面的路开始随便溜，我就从家里走到。距离2公里远的地方，或距离3公里远的地方，让自己去熟悉那一种跟自己身体连接的感觉。因为很多时候都在头脑想各种事情，但是却忘记自己的身体的那种的状态，这样子。所以，虽然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责任跟角色放下，但是如果拨出一点点时间的话，我还是会去走走路，甚至我昨天晚上还要去跑步，这种感觉，这样。
0: 哇，还是要享受生活。
1: 对。
0: 才可以写出一首又一首的好歌
1: 啊！没错。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听一首你所创作的钢琴曲吧。
1: 接下来可以跟大家分享，算是我这张专辑的算主打歌
0: 耶。Yeah.
1: 那同名叫做《致活着的你》这样。那因为这几年其实。我还记得我2023年刚刚提到我去安宁病房演奏，就那时候我到去全台湾8间音乐环岛，那其中一间医院我去里面演奏，就是到里面的安宁病房。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离，就是该怎么说，我就活着跟死亡的交界处离那么近这样子。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有一次那时候在安宁病房里面就有一位大哥走进来，他拿着水壶。然后那时候我们还在彩排，在练习弹。他那时候大哥突然就把水壶蹦摔到地上，然后他就说，他原本其实都没有什么状况，但上个月突然就被送到，他就在家里昏倒，然后当他醒来，他就在安宁病房了。我不太清楚前面到底什么样的脉络，但总而言之，大哥就讲这件事情。
0: 好突然啊！
1: 那如果回到安宁病房，代表说他其实
0: 生命已经
1: 对生命其实离死亡越来越近这样子。
0: 是。
1: 当然对我来说其实蛮震撼的，虽然我以前。我阿嬷有过世过，但是那是我第一次遇到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我面前离死亡那么近。那个时候其实内心很冲击，这样子让我真实感受到生命是有限的。以前我们总觉得生命是无限的，或者说不可能并不能无限的，而是每天做单纯做每一天的事情，但却忘记生命本身到底是有多长这样子。但那个当下我才发现，生命其实是比我们想的可能还要短，或者说是更不确定的这样子。但后来其实我题外话是，那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弹也有弹很多不同的耳熟能详的曲子。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弹完望春风的时候，我就问有谁知道那什么曲子，然后那位大哥去说哦是望春风这样子，然后跟我一起互动这样子。但总而言之，我就发现生命比我想象的还要更有限。所以后来不论是我后来就是走朝圣之路，或者说我就到了偏乡教课，或者说我就开始更多的去反思生命的意义跟重量，所以我才写这首歌叫《致活着你》。那希望我们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可以重新回想起自己生命的当下，就是回想自己生命的这个过程这样子。所以这首歌叫《致活着的你》，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感受生命的每一刻。
0: 是这首曲子呢，陈云也邀请了他的音乐好朋友李昌勋老师
1: 啊，没错，
0: 加入了弦乐，
1: 没错，
0: 好让整首曲子呢听起来又壮阔又温柔。
1: 没错，什
0: 么哪个致活着的你，有一句话说，你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把握每一天，即使走到最后，我们仍然要享受珍惜生活的每一刻。什么哪个来学 GoQ 致活着的你。

0: 哇，糖雷音哦，还没起到哦，哎，性感起到一烧嫩呢。我们今天邀请了视障钢琴创作家、演奏家，也是台湾生技号音乐疗愈协会的理事长及创办人吴成云。成云在节目当中的分享非常精彩，每希望呢，几个音哦，几吞吹个音哦，走得起到，谁敢慢来起，破烂台噶。成云最后有没有要跟大家再分享的？
1: 那如果大家对我的音乐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可以搜寻，就是吴成云，可以听到我的更多钢琴创作这样子。那同时如果大家对于生技号理念也大家认同，希望可以把现场音乐送到台湾更多医疗机构里面的话，甚至进到病房里面的话，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搜寻生技号，可以看到我们的官网，那可以关注我们更多的未来的资讯。那甚至也很欢迎大家可以用小额支持，可以支持我们继续把音乐带到更多的台湾更多角落这样。
0: 是，希望你再次非常感谢幸运乐的节目当中分享，希望你，
1: 安子谁，
0: 祝福陈云，祝福生技号，也谢谢所有的听众好朋友，希望你乐学堂节目，看见音乐，我们下次见喽，长了了，
1: 长了了，
0: 拜拜，
1: 拜拜，长了了。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 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有个农夫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他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

0: 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把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把它们抖落掉，然后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恶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我们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邓丽君演唱民国63年李行导演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海运》，由庄奴填词，左宏元谱曲。在民国60到80年代的华语歌坛，左宏元是一位承先启后的传奇作曲家。在漫长的创作生涯当中，他写下了2000多首歌曲。左宏元的独创音乐风格深刻地影响了无数后来的年轻音乐人，数不尽的畅销金曲从左宏元的乐谱当中流泻出来，一直到现在他依然创作不坠。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作曲家左宏元以及他所创作的经典歌曲。在当年台湾影视歌曲流行的黄金年代，左宏元深耕在其中，像是姚淑荣演唱民国58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曲《今天不回家》传唱至今，万沙浪在民国61年同名电影献唱的主题曲《风从哪里来》一曲成名，而台湾歌坛第一代玉女偶像歌手沈燕，他在民国68年发表电影《我踏浪而来》的主题曲《踏浪》，开始受到歌迷的瞩目。以上这三首歌曲都是出自左宏元的创作，我们一起来聆赏。
1: 今

民国十九年出生于大陆安徽的左宏元，少年时期在抗战流离当中，他接触了京剧、河南梆子、绍兴戏等地方戏曲。后来来到台湾，他考入政战学校音乐系，奠定了声乐、理论作曲以及指挥等扎实的古典音乐根基。在还没有踏入流行音乐之前，左宏元曾经写过许多叫好又叫座的儿歌，像是大公鸡、丑小鸭、郊游等等。从民国50年代开始，左宏元开始涉足电影配乐，并且以笔名古月发表流行歌曲，开启了他长达数十年的金曲创作生涯。他常用的笔名古月是左宏元，他曾经开玩笑说他自己的歌都是胡言乱语之下的产物，

于是就幽默地将胡字拆开来变成了古乐。左宏元的创作之所以能够传唱数十年，主要是他能够大量吸收各式各样的音乐养分，再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加上自己的创意。他以永远拥抱昨天，但是明天更珍贵这一句话作为自己作曲生涯的一个最佳注解。一起来聆赏左宏元的创作，李碧华演唱的《聚散两依依》，许淑云的经典歌曲《沙漏》，以及孟庭苇与孙建平男女对唱的情歌《爱你后才知道如何爱你》。

民国60年代，台湾进入了二秦二林，也就是秦汉、秦祥林、林青霞、林凤娇的琼瑶爱情电影的全盛时期。左宏元与琼瑶结成了黄金搭档，左宏元用旋律将琼瑶小说中的文艺腔转化为大众都能够哼唱的流行歌曲。民国62年，导演李行将琼瑶小说《彩云飞》搬上了荧幕，整部片中的插曲全部都是由左宏元负责。左宏元主意由当时充满青春气息的邓丽君来演唱，但是琼瑶不同意，他认为邓丽君太年轻，无法表现出歌词的深意。但是左宏元认为邓丽君有潜力，还替她拍胸脯保证。事实上，当年年轻又没有恋爱经验的邓丽君还真的无法表现出歌词当中的浓情蜜意，全靠左宏元细心的引导。他要邓丽君幻想，如果有一天碰到一个自己心仪的男孩，内心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然后再借着歌声把那种恋爱的甜蜜与幸福的期待吐露出来。邓丽君果然不负众望，准确地抓住了歌曲当中的情感。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邓丽君的歌声，电影《彩云飞》当中的金曲《我怎能离开你》，千言万语。

民国66年，琼瑶电影《我是一片云》搬上了荧幕。这部电影的插曲仍然是由左宏元负责，当时琼瑶指名要邓丽君来演唱，但这个时候邓丽君正在日本发展，没有时间返回台湾，左宏元于是

是极力推荐凤飞飞，琼瑶再一次投下了反对票。他的理由是凤飞飞乡土味太浓，不适合诠释都会女子的感情。在这个时候，左宏元也全力的说服琼瑶，他说凤飞飞的唱腔独树一格，特别是他的转腔无人能比，非常适合当时的流行风潮，

代表作品之一，一起领赏左宏元为琼瑶电影所谱写的歌曲《凤飞飞的歌声》，我是一片云，一颗红豆，月朦胧，鸟朦胧。

0: 好，我是艾草学创办人林信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祝福您，因着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使你一切所需都富足丰盛。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三下午4点到6点的 GoGo 好时光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今天礼拜三了，哇，又快要放连假了，好幸福哦。进入十月份，你会不会觉得很多的年度计划进入倒数了，已经到这一年的尾声了。那有的人呢会在接近年末的时候呢开始清一些东西呀，或者你会换你的新的3C产品，你有在追新产品新上架的手机吗？好，环境部有推动呢，十月份是手机回收月哦，全台有18家的品牌跟电信业者有响应哦。好，所以呢，我们有超过2700个据点可以回收旧手机，只要在十月底之前呢，把旧手机送到指定的据点，你有机会可以抽中最新的 iPhone 18。三七达人也有分享哈，怎么样可以提高你回收价格的一个秘诀哈。好，那这个三七达人说呢，首先要注意当然是手机的外观，如果呢有贴保护贴或者包膜，最好把外观的先维护干净。第二个，一定要保留盒子哦，比如说盒子里面原本的配件啊线材都要完整保留，这是业者判断回收价格的重要因素。那专家也分析哦，手机的每个按钮声音功能最好都能够正常运作，电池也要健康度越高，回收金额当然通常越高。哎呀，我们怎样？但是我的手机都用到不当用啊，在太换呢。那有时候我想回收的原因，只是那它不能乱丢嘛。那有时候去给人家专门的回收，就会觉得好像比较环保一点哈。当然呢，现在除了品牌跟电信业者的据点，超商也有加入回收行列哦。好，回收旧手机你还能获得超商提供的咖啡或者红利金，同样有机会抽中新的 iPhone 吼。好，全台也有很多通讯行或者自动回收的机台，都可以让你的旧机变现金，不一定可以得到回收金额啦，可是都好像多多少少有一些红利啊，有一些好处呢吼。好，那哪些回馈金或优惠比较划算？三 C 达人告诉我们，经过授权的经销商或电信门市都可以拿手机去问价格。好，因为各家呢都有他们不同的配套方案啊，那也有可能额外提供旧换新手机的优惠。比如说你要换手机了，那旧的拿去折抵，趁这个月份的时候，好，那他可能就可以折掉。

你心肌的部分费用，还是要多问问啊。像我这个哈、哦，只是想要拿去回收，因为骨诶一定没当用啊哈，没有我没有办法那么奢侈，就是新机子出来我就可以换新机子。大部分的人呐、啊、哈，大概不能用的，如果没有被摔坏，没有出一些意外的话，我的手机大概都是用到诶那个电池已经不耐了，不太能够长时间的待机啦，我就会。才会去思考是不是要换新手机了。您呢，什么样的状况下会让你想要旧换新呢？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听张惠妹的歌声《一想到你呀》。

你关心北方的大小事代志。桃园市115年的语文竞赛颁奖典礼9月底在桃园区的慈文国小举行啊。那么这次的竞赛历尽了校内的初赛、区赛选拔跟国高中的复赛、决赛这些层层选拔，累计有5606位选手报名参赛。那么经过多次赛事的淬炼，总共。

有259位选手取得全国赛的代表权，也将代表桃园市参加12月13跟20在这个基隆市所举办的115年全国语文竞赛，到时候也将跟来自全国各县市的语文好手切磋交流，角逐全国的特优殊荣。

今年国庆连续假期疏运期间是10月8号到12号，桃园国际机场公司呢预估5天的旅运量大概73.8万人次哦，那么平均每天14.7万人次，出境的高峰是8号、9号，入境的高峰是11号，也建议旅客要提早3个小时抵达机场。另外配合国庆典礼的空中操演，10号上午会有3个时段暂停起降，旅客呢必须要留意航班可能有所延迟哦。机场公司表示，桃机分别在10号上午的8:32到8:42、11:02到11:16、11:41到11:48等3个时段。会暂停航班起降时间各约7到14分钟，那么当天上午起降的航班可能有所延迟，旅客可以在桃机官网查询航班异动情形还有最新的营运资讯，那么也建议出发前要先

10月9号到11号，在石门水库管理局的大草坪有龙潭三坑水乡交响乐登场哦。那么这是在三坑地区的非常有名的茭白笋哦。活动内容呢非常丰富多元，有食鱼料理竞赛、三坑草地下午茶、茭白笋的评鉴，还有音乐盛事、农友小旅行跟食农教育 DIY 等等，还邀请了金曲歌王萧煌奇跟龙潭爱乐管弦乐团的跨界演出，非常欢迎民众可以把握国庆连假走访龙潭，体验在地农产美食跟人文风情，用实际的行动支持在地农业跟休闲观光吧。

2026台湾设计展正热闹展开当中啊。桃园市都市发展局在 A2 展区推出了城市脉搏跳动未来，结合户外在地生活，邀请民众从中坜火车站出发，租借 U-Bike 自行车，沿着复兴路彩绘自行车道前进，穿梭在公园、街角跟城市日常之中，找寻隐藏在身边的公共艺术作品。都发局近年推动中坜旧城再生计划，是以中坜车站作为核心，串联中坪商圈、中正公园跟中原文创园区，核心在于整理行人空间跟设施带，增加绿化跟公共艺术等等。那么当中，中坪路到中正公园沿线复兴路一带、中华路二段等地方规划了自行车彩绘，那么是以流动的城市图层为概念，结合桃园花朵纹理、航空航线跟旧城街纹象征，将艺术跟市民的日常轨迹紧密连结。那么都发局表示，中坜街区作为今年设计展的重要节点之一，推荐民众可以在抵达中坜火车站之后，在车站旁边租借 U-Bike 自行车，就可以沿着复兴路彩绘自行车道启程，沿途欣赏街道景致，同时在漫游中坜旧城的途中，可以寻找八件公共艺术作品，从一趟城市漫游路线当中边骑边走，感受城市的巧思。

您家里头的汽机车这个检验是不是都有定时按时做呢？好，很多骑士呢可能都以为啊，没有冒黑烟代表自己的车子没有问题。不过机车的废气是不是超标不一定我们肉眼可见哈，要透过仪器的检验才会知道。定期排气的检验不只是了解我们机车的车况，更在

在减少这个对周遭用路人的影响。哎，那桃园市环保局分析指出呢，机车如果车况不佳，停等的时候很容易排放比较高浓度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这些污染物，尤其是在车流集中跟密集停等的路口，后方用路人更容易直接吸入废气。而值得注意的是，一氧化碳本身无色无味，所以机车没有冒烟不代表是没有污染的哦。那么截至115年7月底止，全台总共检验了476万辆的机车，有接近20万辆机车检验结果超过排放标准。那不合格的机车当中 97% 都是一氧化碳超标。而且哦，这不只是发生在老车，只要车况不佳或者燃烧效率不好，新旧的机车都有可能出现废气超标的问题，不止影响空气品质啊，您的机车也可能会比较耗油哈。所以环保局呼吁，燃油机车出厂满五年，每年要依照这个行照的发照月前后一个月期间，就可以检验机车废气。就算您很少骑，还是要检验哦。那么也为了减少民众因为忘记检验受罚，环境部还推出多元通知管道，提醒车主要完成机车定期检验。

您是骑机车到双北上班吗？大型重型机车停车规范迎来重大的变革，这是台北市交通局停车管理工程处宣布，从10月6号起扩大开放全市大概 6.3 万个公有路边收费机车停车格，提供红牌跟黄牌的大型重机停放，那么采斜向停放两个机车位的方式来收费哦。这个新制也让重机通勤族每个月可以省下超过1000元的停车费。不过北北桃三市规定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哦。那桃园的骑士呢，如果你骑车前往双北啊，请不要将桃园的免费机车格接可停的习惯带入哦，否则会面临最高1200元的违停罚锾。依据台北市停车管理处的规划，10月起大型重机可以合法停放在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斜向横跨停两格。收费机制方面，一般计次的路段每次收费40，台北车站逸仙公园周边大概400格哦，也是计时的路段，那么采每小时20元计费，当日的收费上限是100元，那么是以每个月上班24天来换算的话，那停放计次机车停车格的支出是960，那么相较于这个路外停车场的停放汽车格每个月大概2400哦，所以每位车主每个月省下大概1440元的开销。那车身比较大或者有这个加装后箱啊侧箱的，还是可以选择停放汽车格，那么依据汽车费率来缴费哦。

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 GoGo 好时光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工作到下午这个时刻，你有没有很想起来稍微伸伸懒腰啊，动一动等等哈？下午傍晚的时候的确是很适合稍稍运动一下。那么以前念书的时候啊，在这个接近下午的时刻，放学的时候都有那个社团活动，对不对？你小时候啊，有一个运动哈，叫扯铃。诶，我小时候的扯铃，我们是不是社团学？我是在体育课学的，就是那时候好风行哦，全校都人手一个扯铃，诶，而且我的现在棒子有塑胶，我的棒子是木头的。好，然后那个扯铃有各式各样形状，当然不太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以前扯的好像比较传统一点。诶，好，所以呢，很多这个台湾人在国小时期都有学过扯铃，就不管你有没有花式，你一定会把它扯起来。我那年代的啦，几乎每个人都有办法把那个扯铃扯起来，就是 不管任何花式，你就是有办法扯动它。那您知道吗，这项技能国际舞台上很多高手其实是我们台湾人。有网友就分享说，全世界现在所有马戏团加起来超过 90% 的扯铃表演者都来自台湾。好，所以有网友留言说，哇哦，这也太扯了吧。好，真的吗？好，这个好像是听说哈，台湾的侨委会他们每年都会外派才艺教师到国外巡回教学。好，那有一些大师大家都不太知道。

哈。好，也掀起了很多人讨论说台湾人真的是太扯太会扯了。那这个后来就有人开始回忆起，诶，跟我的年代应该差不多，他们说国小体育课一定会教扯铃，我也是诶，我也是诶，而且每个人都要买一组。那有的人说他国小是毽子，毽子我有过，跳绳扯铃我都有，我的学校都有，就是体育课一定要有。然后你会不会觉得学踢毽子的时候啊，为了平衡，就是为了你的脚可以抬到够高可以踢，不知道，我就是永远不会。我大概最高纪录好像踢五下啊，那个手啊我们就会扭成一种很奇怪的姿势。您现在还会踢毽子吗？我觉得我应该还是踢个两下还是行的哈。但扯铃这件事情哦，我记得以前的好像是比较重的，是木头的吗？我已经有点忘了，但是不像现在这种扯铃很轻巧哈，塑胶的。那有人说他的学校是重点学校，甚至有班级还可以出个标 N 哈。像国小的运动课啊，我们叫体育课啦，也都有会有一堂专门教扯铃，还要考试，就跟音乐课你要考直笛的意思一样。好，有网友说，台湾真的是专门培育出扯铃人才的国家哈，甚至呢，他们身边就有朋友是用扯铃的专项拿了不少世界大奖，像火舞的表演者也是台湾人最多诶。好，他们这个贴文听说意外调出了现在正在太阳剧团扯铃表演者的留言，好可爱，原来大家有同样的一段记忆哦。好，这个好难得。现在好像小朋友还是还蛮疯扯铃的，我有时候看到那个主日学的小朋友他们会这个拿扯铃在扯，我就会手痒，可是我觉得比较轻的我反而扯不起来耶。然后呢我还记得好几个那个扯铃的那个表演，最简单的是不是蚂蚁上树，你看我真的知道啊，或者是什么直上青云，就是抛向空中，这是我还记忆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那个扯铃的表演的项目哦。您呢是不是也跟我们年代差不多呢？在读书的时候，国小的时候呢，也有被扯过呢。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6: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7: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8: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到了5点半过后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英。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好，国庆连假即将来哈，那3天连假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安排到哪里去玩？或者呢，就是家里就近走走，我们桃园附近可能很多人会想要跑到台北去，参加这个国庆盛典啊，什么什么演唱会之类的。那因应呢，10月9号到11号台北大巨蛋有演唱会，还有10月10号的台北101国庆展演哦。台北捷运呢，他们在这个昨天有公布疏运措施啊、如果你是去台北的人要留意哦。10月10号的晚上9:30到10:20，那淡水新一线往广慈奉天宫站方向的列车，他们要看现场的人潮状况，有可能会过站不停哦。那台北101跟世贸站晚上9:20也会陆续实施出口分流还有管制哈、哦。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是国庆夜要前往新一区的人，在捷运的搭乘上面要小心哈、哦。捷运公司表示呢，活动期间他们会运用 AI 人流分析跟智慧导引系统，依照现场的人潮状况，适时的加密列车的班距，还会派遣人力进行车站的引导跟管制。好，所以可能跟你平常搭捷运的这个班次啊、动态等等稍稍的不一样哦。那板南线呢，还是维持假日班距大概3.5分钟，同样还是要看现场人潮的状况哦。那另外呢，临近台北大巨蛋的5号出口电扶梯上下乘场呢，将安排管制人员啊，希望可以就近及时的引导旅客分流。好，国庆夜10月10号呢，因为有国庆展演的登场，所以呢，台北101世贸站会从晚间9:20执行人潮分流的措施。那在大巨蛋。

那如果你看完演唱会要再去追国庆展演的话，你可以走地下通廊哈。好，那直接步行前往国父纪念馆的周边会比较方便。好，那北捷也特别提醒哦，如果你是这几天要去台北的话，事先可以下载台北捷运 GO 的 APP 来规划行程，那么也可以利用路线拥挤度还有列车到站时刻这些资讯哦，来适时调整你的行程，或者可以避开比较拥挤的车厢。

在台湾哦，汽机车驾照针对于年长者啊，经过几次的修改条文之后哦，那么现在有一些这个规范呐、啊，还有一些简单的认知的检验哦。像日本呢，最近有一个新的调查，他们发现高龄驾驶者跟子女的世代之间，对于是不是应该要继续开车，存在明显认知的差距哦。好，那95% 的高龄驾驶者他们想要继续开车，可是孩子们却更担心安全。我也是耶，我的爸爸也是在后来不得已我们的劝说之下，刚好呢那时候车子的年限也到了，我们觉得应该老车也危险，应该要处理掉，才顺势呢让他终于愿意缴回汽车驾照，就是不再去申领了哈。可能呢长辈都会觉得自己还可以啊，好，的确也可以啦，看起来身体很健康，可是啊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在道路上面瞬间的判断，好，真的会有一些时间差啊，那个时间差就会影响自己跟别人的安全哈。好，像这个我想在全世界担心父母大概都一样吧，这样的高龄驾驶者。这是根据日本汽车订阅服务公司他们进行的调查，他们针对呢每个月开车至少一次的这个70岁以上的男女326个人，还有具有相同条件父母的30到59岁的男女315个人进行分析。好，那这个结果显示哦，在70岁以上的受访者当中，他们都表示希望未来可以继续开车。好，这样的比例

达到 94.7% 哦。那当被问到希望开车到几岁的时候，诶，他们答的76到80，诶，是最多人的选项。我个人觉得这真的有点太高了哈，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神经反射啊，还有很多身体机能方面，不是我们想要、我们愿意、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就真的做得到的。身为子女，我也是希望这个爸爸哈可以早点不开车啊，至少为了他的安全。而且现在轿车很方便啊，大众系统也很方便啊哈。子女世代的看法真的明显不同，表示希望父母继续开车的人只占了 51% 哦，双方差距达到 43.6 个百分点，可见大家对于汽车的角色完全有不同的理解。那对长辈来说，可能我们要多一点理解啊，因为他们觉得汽车可以开，可以开车出门，代表他的生活可以自主，可是我们想到的其实是注意安全的风险哈。啊，高龄者为什么坚持要自己开车？哈，最大的原因都是日常生活的需求。他们觉得自己需要购物、就医这些生活移动，尤其在很多公共交通不足的地方，他们觉得如果失去驾照，可能等同失去自由移动的能力。啊，尤其当这个就医啊、医院还有超市距离比较远，或者公车班次有限的时候，没有自己开车的支援，他们觉得生活安排会受到很大影响。对啊，因为自由，就是说自由度惯了，你让他回到所谓的公车啊、捷运啊、搭计程车等，那个都要等。好，那可能我们的想法都会觉得啊，你时间退休的时间够啊，等等什么关系？可是他们觉得，像我爸他就觉得我这样受制于人，他觉得好不自由，好不自在啊。好。另一方面齁，那子女对父母持续驾驶的担忧有实际的原因啊，因为调查当中他们不希望父母继续开车，很多子女担忧的都是瞬间判断力变慢。对，我也是担忧这个比例高达 57.5%， 另外也担心碰撞或者油门误踩这样子的事故，好，这样的比例也到高达 55.9%。在过去一年呢，曾经经历危险驾驶情况的比率哦，高龄驾驶者高达 54.6%， 好，子女世代是 47.7%， 所以不要把这些容易出事故都归给高龄驾驶者，我们自己好像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哦。好，不过呢，高龄驾驶者自己也承认他们特别容易感受到危险的情境是夜间或者下雨的时候，视线真的比较差。那么子女观察父母开车最不安全的状况是停车或者进入车库的时候会差一点撞到墙壁哦。好，那所以呢，这些情况看来应该不是单纯的到底会不会开车，是年龄增加之后真的面对复杂环境的时候反应的能力有出现了变化哈。那当然呢，高龄驾驶的问题不是只有继续开或者是不是要立刻缴回驾照这两个选择啦。好，那有 49.7% 的高龄者说，比起现在的车，他们反而更希望可以使用配备新功能的安全设备新车哈。那子女世代里面也有人希望父母更换新车，有比较有安全性的设备比较新的车子，至少可以降低父母上路的这个风险哈。好，这个调查所呈现的其实呢，不单单只是高龄驾驶安全的问题，是目前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人口已经老化的社会当中家庭的矛盾。好，当然对父母来说，我还可以自己开车出门，就是一种自主还有生活便利。可是呢，对子女来说，我们现在反过来了，反而是我们会担忧父母是不是能平安回家。这种感觉很像我们以前刚拿到机车驾照，迫不及待咻就出门，后来才懂原来爸爸妈妈担了一整天的心，直到你的车子安全回家。现在我们好像也开始体会他们当年的心情了哈。好，那不过呢，不是简单的要求所有高龄者他们立刻马上停止驾驶啦，所以我们应该要彼此当中找到更合适的方式。好，比如说可以请求他们避开夜间啦，或者是恶劣天气的时候开车出门，或者呢开车也许就是就近啊，好，缩短他们的行驶范围，那么定期去确认驾驶的能力，或者呢也可以换车，好，增加一些安全设备来降低上路的
风险。另外呢，如果要让长者他们真的心甘情愿的停止驾驶的话，也要提前规划替代方案，比如说看公共交通是不是方便，或者呢教会他们是不是可以使用手机叫计程车啊，或

的家庭的资源会让这个缴回驾照的人他觉得诶他没有失去自主性跟便利性，我想也许比较容易说服长者哦。

您有觉得哪一件事情没有人教，可是你却默默的会做？好，身边的人不管认识或不认识，好像大家在同一个空间环境里面也都会这样做吗？最近有网友好奇说，有哪一件事情属于台湾人的默契呢？你会答什么？好，那有人点名最多的是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拿抽卫生纸来垫餐具。好，这个留言获得 2.7 万个赞，我也会按赞，因为我是这样。然后有网友说，很好奇哈，怎么大家都会想到这一件事情哦？好，很多人认同的就是这样子啦。我们进到那个面店啊、餐馆啊，你一定会在吃饭前先抽一张面纸，然后把那个筷子啊、汤匙啊先放在面纸上。有的人说没有，我抽两张。那有的人是留言说他会先擦桌子，再抽新的卫生纸铺平放筷子。好，那第二名呢是属于台湾人的默契，就是离开店家前喝最后一口水。好，很多网友后续又留说还要站着喝哦。好，下意识拿起来就把它喝光。我也是这样欸，就是你会觉得很浪费啊，那个水不喝他们就倒掉了，对不对？不是要珍惜水资源吗？第三名就是凑尾数给超商店员让他找整数，会这样的举手。好，如果你心算还不错，好像都会这样子哈。不过有人说第三个台湾人的默契到国外不要这样用哈，否则你反而会造成困扰，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心算那么快。好，那另外还有人说，诶，拿面包夹的时候那个咔咔咔，你一定会这样夹夹夹夹夹夹，空夹，对着空气夹。上次也有人做过调查啊。另外还有人呢，就是会有人按着电梯等全部的人进出。还有盐酥鸡夹一块代表一份。再来呢，还有人留言说手摇饮的吸管包装绑在吸管上，好可爱，大家观察得很仔细耶，这真的是我们生活的日常。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机车坐垫很烫的时候会用手拍，我好像也做过这件事情。好，那还有跟家人朋友日常说话前面一定要加的语助词，诶，另外外面下雨的时候你会首先伸出来摸摸雨，诶，我有做过这件事，不写我们好像都没有记得哈。还有买东西的时候永远不拿第一个，真的哈。他们留言的这个我全部都有做过，你有吗？我们真的是架杠来台湾人哈，没人敢，好像就已经很习惯应该是这样做。那我们到底是怎么会的呢？不可考，那当然是看人家就跟着做啊，下次就不自觉的做出这种动作了，对不对？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需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5: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4: 哦，好吧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5: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4: 哦，写好了写好了。
5: 哦，还有哎，写一句问候的话。
4: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总可以的吧？
5: 还有还有还有最后。

0: 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1: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0: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2: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4: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4: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在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投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很牛的高雄，大家好。来，除了三个五千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包装好之后搜寻不凡叔我的 ID 哦 ，VIPING8888，VIPING8888。好，记得帮我们加入之后呢，要先注册成功，然后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订阅，然后帮我们分享一下给你说的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一个人分享三次，谢谢。我们看一下我们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 ，Let me check it out， 等我一下哈、哦。好，来，终于看到我们这个页面了，来，欢迎。欢迎 Matthew， 欢迎金融哥，欢迎秀好，然后欢迎慧雀，好久不见，还有欢迎 Fanny， 欢迎未来更美，还有欢迎韩嫣。我是朱文亮，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进群约吧 ，Google Radio 粉团 JoJo 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来，欢迎 Karen， 欢迎庆威，欢迎 Momo Bear， 欢迎雅玲，欢迎海豚。欢迎王胜德同学，这是新朋友吗？你好，来欢迎雅玲，还有秋荣 ，Hello， 好久不见，欢迎 Vicky Lin， 欢迎静怡，欢迎 Coco， 欢迎建志哥，还有 Candy， 还有王杰 ，Jason 老师，欢迎 Fiona， 静怡好。还有 Coco、Vicky Lin、燕子 ，Hello， 好，待会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朋友们，不要忘记了。

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一个人在分享五次，这样子我们就有100次的分享咯。感谢大家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你们，谢谢。好，我们今天为节目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那你有没有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95年10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是从第十名开始跟大家来介绍，一直到第一名的部分。哇，今天真是精彩精彩太精彩，来让我带我看来齁。哇，每一张专辑都好经典，都好竞争啊。好，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本周第十名的歌。上周呢我看一下，等于它是有点浮水印的感觉。诶，上周第五名，本周第十名，往下降了五名，是谁的歌呢？就是我们的张宇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这张专辑就叫做《一言难尽》啊。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欢迎廖姐姐玩，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欢迎静怡。

太好听的歌曲，十一郎作的词，张宇作的曲，卢慧媛老师所编的曲，一言难尽啊！欢迎猫猫贝尔，欢迎静怡，欢迎秀豪。

0: 为难我自己啊，
1: 我为难我自己。
0: 来，一言难尽，本周第十名的歌上第五名。来，接下来本周第九名的歌曲上第八名，往下降了一名。昨日今日永远，尤克里里。

0: 超好听的歌曲 Just for you， 江阴老李梦嘉宾来城市自由行北台湾99江阴广播电台东台湾90.3罗东广播电台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来继续为大家介绍1995年10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本周第八名的歌，上周第十名往上升了两名，侯赛雷亚也是我们的四大天王当中的这一位，就是我们的郭富城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就叫做《风不息》。哇，这个封面你还记不记得啊？那个是一只，那是一只熊吗？还是它什么样子的玩偶呢？我等一下贴在我们的赖群组给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猜一下。但这个封面我记得非常的清楚，不要烂学了。好听的歌曲，我知道你们相爱，在《风不息》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
1: 本来早不应该怀念，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

哇，好听的歌。当我知道你们相爱，郭富城所带来的歌声风不息，好听的歌声。杰森老师，哈哈哈哈。

0: 的心在哭，我真的在乎你的离开。
1: 好听的情歌，当我知道你们相爱，郭富城所带来的歌声，嘉音浪联播网加 VNight 城市自由行。好，接下来为大家要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七名的歌。
0: 你们相爱，
1: 耶、yeah, 本周第七名的歌，上周也是第七名，每丁每当哦，来，四大天王几乎都快都上榜了，对不对？来，黎明所带来的爱难求。

来，好听的歌曲，所以我们的四大天王全部都上榜了，对不对？而且呢，还不止一首呢，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好了，接下来林柏宏嘉宾带城市自由行1995年10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本周第6名的歌，上周第4名往下降了2名，恭喜。来，孙耀威所带来最好听的歌曲，欢迎雅玲，欢迎秋荣 ，Hello， 欢迎王胜德同学，嗨，胜德同学你好，是新朋友吗？欢迎廖姐姐，李邓启呀，来最好听的歌，欢迎秀好，恋一个爱。

听的歌曲《恋一个爱》。欢迎廖姐姐，欢迎詹胜杰同学，什么东西呀、啊？来，接下来你忘了嘉宾呢？此时自由行哦，马上要进行前五名了，耶、yeah! ！

0: 马上要进行前五名了，准备好了没有？给牛给牛，七个七个，还有前三名的时候，要请所有的听众，还有我们现场直播的朋友们来帮我们预估一下哦。我们来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马上就回来，待会见，不要走开哦，待会见。
1: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就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好，今天让你们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东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来，欢迎小青，欢迎 Kendall， 欢迎我们的廖姐姐，欢迎 Fiona， 欢迎秋荣，欢迎王姐，欢迎 Coco。来，每位好朋友再帮我们分享两次好不好，欢迎海豚，还有欢迎听众海豚，这两位不一样哦，一个是听众海豚，一个是海豚，那我赶快来哟。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1995年10月7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五名到第一名的部分。哇哦，要往前面开始为大家来介绍了。来，本周第五名，上周是第几名呢？上周是第三名，本周呢第五名往下降了两名，这是谁呢？让我们来看一下戏啊，就是我们大家喜欢的国民天啊，对，国民天歌王，国民歌王，康燕角成天后，他是男生。

人，国民歌王是谁呢？让我们来恭喜周华健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大家都爱的歌，这首歌就叫做《爱相随》。欢迎宜轩，好久不见哎！欢迎欢迎，欢迎王杰 ，Hello， 欢迎雅玲 ，Hello。继续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每一位分享的好朋友们，谢谢您。爱相随，周华健。

好听的歌曲《爱香水》，爱香水哦，不是爱香水哦。以前同学都说来爱香水，你要拿一个牌子的香水，不是爱香水啦，是不是爱香水啦，是爱香水。中华健所带来的歌声，加油！联播网嘉宾奈城市自由行。来，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的歌曲嘞？就是本周往上升的第四名了。来，我们要介绍第四名的时候，我们也请大家现在开始，我们在直播的好朋友们，今天直播的人数呢稍微还不错哈，欢迎 Vicky Lin。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第前三名，前三名，接下来我们第四名播报完毕之后，我们就要跟大家来揭晓前三名，请告诉我，你觉得是刘德华第一名，还是巫启贤第一名，还是张信哲第一名？是刘德华的《真永远》拿到第一名，还是张信哲的《宽容》拿到第一名，还是巫启贤的《爱那么重》拿到第一名？这样就好了，你只要写刘，要不然大家也可以排一下顺序好不好，你可以写说，比如说你觉得刘德华第一名，张信哲第二名，然后巫启贤第三名，你就写刘张巫，对不对？你觉得刘德华应该是第三名，张信哲第二名，然后巫启贤第一名，你就写巫张刘，这样子好不好？请大家帮我们排一下名次，等一下我们来公布一下，看哪一位好朋友们答对好不好。好，感谢大家，来一起来这个预测一下，到底是刘德华第一名，还是张

信哲第一名还是我们巫启贤第一名呢？那名次是怎么排的？大家可以仔细的思考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讲的都第四名的歌，哇，宋仲基九名往上升了五名，哎，哇，真的是太厉害！目前这样的竞争激烈，能够一下往上升五名，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来，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辛晓琪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遗忘》。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好朋友。

来秀好说是张信哲、刘德华、巫启贤，然后我们监制哥说是刘德华、巫启贤、张信哲，然后雅玲说第一名刘德华，第二名张信哲，第三名巫启贤，有没有人答对呢？

哇，金牛金牛，七个七个，接下来本周前三名要跟大家一起来公布了。哎呦喂啊，本周很紧张呢。本周第三名，上周是第几名呢？我们来看一下，上周呢是第二名，本周第三名往下降了一名，是谁呢？是巫启贤，还是刘德华，还是还有谁？还有诶，等一下，我看一下，是巫启贤还是刘德华还是张信哲呢 ？OK， 来，本周第二名就是，也是非常有才气的一位艺人。来，好听的歌声，爱那么重，巫启贤。

爱那么重，本周第三名，马上要公布第二名跟第一名了。欢迎菲妮，欢迎 Kenny 喽。

Kingu Kingu 七个七个，到底接下来本周第二名是刘德华还是张信哲呢？耶、yeah. ！来，这是本周第三名巫启贤的《爱那么重》。接下来本周第二名的歌就是他，上周第18名，本周往上升了16名。这首歌不管怎么样，太厉害了吧，因为这首歌真的当时非常受到欢迎，尤其在 KTV 大家虽然唱不上去还是要唱一下。好听的歌曲，恭喜张信哲，宽容。

的确是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这首歌曲《宽容》，从18名往上升了16名，来到本周的第二名，太厉害了，张信哲，夜班唱片公司发行。接下来本周的冠军单曲，告诉大家上周还是冠军单曲，所以他已经呢稳稳的站在冠军呢好几周的时间了，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刘德华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真永远》啊。这就是本周1995年10月7号的流行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名的部分，期待金曲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

0: 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4: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辩越明，家庭里的事越沉越香。不论是越辩越明，还是越沉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佳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听众朋友，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让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呢，我再好好的介绍一下，是我很好的朋友，哈哈，辅大临床心理学系的陈坤虎教授。坤虎老师，先跟听众朋友问候一声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坤虎，然后大家都叫我小虎老师，绰号叫笑面虎。
5: 是吧，你自己介绍不用我介绍。没有了，大家有常常有机会听到坤虎老师的一些课程讲座啊，他自己在辅大当然是那个是相当火红的老师。好了，我真的觉得因为坤虎老师他从本身在自己的研究上来讲，因为他临床心理学很多的相关研究扎实以外，不管是实务的经验，更多的是他在分享过程里面好多人听了以后觉得哇很受用的原因，是因为他非常科普，而且他常常讲笑话。然后这几年有机会更多时间空，应该是你空出时间
6: 是
5: 可以到四处到各地跟一些家长啊好好交流一些
6: 是
5: 自己所学进自己的专业的部分。我想说每次听到那些听过坤虎老师的课回来之后，其实都受用很高，
6: 是，
5: 然后大家都说哇小虎老师笑容可掬，他说我是笑面虎。笑面虎意思说学生觉得他很严格，严格是好事啊。好，我们今天要谈一个议题，是我一直以来都很常常都会去请教坤虎老师，尤其他自己在琢磨心理学这个角度切进来，然后特别在我们讲到发展的不同年龄层啊，我这一次想要特别跟老师来请教的是有关于青少年。我们定了一个题目叫做接住青少年的情绪。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题目极其重要？是，你可以称好像是个显学了，但每个人都会从不同角度去思考它，去考量它。但今天特别想要跟坤虎老师来聊的是一个是青少年发展阶段嘛，一个就是你琢磨已久的情绪。
6: 是，
5: 我想先请教一下，我想先这么说好了，我今天在来录音的路上，其实我就在一个大众交通工具里面，马上发生的事情就在

0: 在我斜对面，一个妈妈讲话声音超级大，大到所有人都回头想要偷偷的看她。我也很礼貌性的从窗户反射看一下，她在干什么？她在跟她孩子，不知道以为她在跟谁争吵，其实听起来就是她的小孩。
1: 嗯，
0: 吵什么事情呢？猜都猜得出来，就是已经要开学了，你还讲不听？怎么已经开学了，你还一直用手机玩游戏？我不是不让你，讲到旁边有个妈妈受不了，也都离开别的位置了。也就是说，好像面对这个青少年端，家长的情绪也会随着他做很多的波动。
1: 是是是是，我们都说青少年是一个风暴时期。然后对，如果家里有青少年的，觉得那个觉得逃没的羞，就是头可能会非常痛。其实我们家也有一个青少年生，今年升高一，另外一个要准备升进入青少年的，他就
0: 有很多实战经验，
1: 对实战经验，所以就是面对这些青少年的话，你那个心脏要够强啊，够大。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有一些父母要趁早看开。趁早看开包含是说他跟你的关系也不一样，不像国小还跟你很亲密，到国中、
0: 啊、
1: 高中愿意多看你多聊跟你聊一下天他已经不错了，这样就表示他有把你看在眼里。那如果不跟你聊天，然后只是说妈我缺少多少钱，你然后我家里就是学校缴班费要缴什么午餐费什么之类的，那还算是已经还不错，愿意跟你讲话，这样对对。
0: 所以对于很多家长来讲是开始进到某一种心酸期，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你看你刚说的在国小阶段
1: 非常可爱，
0: 听得懂我的话，而且都是爸爸我跟你说，妈妈我告诉你。当然慢慢长大之后你就觉得哎，这也不错啊，就是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也蛮好的、啊、
1: 对对对、
0: 哦、就是突然到了年龄层你就开始不太认识这个人，
1: 只是说他的想法常常跟大人是抵触的、
0: 哦、是，
1: 对，因为我们不太想啊，通常父母的特性就是保护小孩，所以不想要让小孩子去走一些冤枉路，或者是说去做危险的探索。但是这个很难啊，因为青少年就是想要走自己的路，因为他这样子才可以独立出来。对，所以有些时候父母会管太多，当你管太多的时候，其实那个小孩子一方面不能够长大，一方面有跟你很多的争执，这样子两败俱伤。
0: 可是我们所谓的管太多、哦、当然就是一个界限，家长到底怎么管会比较好，我们今天也会有机会好好的来请教一下昆吾老师。不过我们话说回来，你看在接近青少年、哦、开始步入青少年端的时候，好像对孩子来讲那个情绪就不太容易控制住。老师你们在研究上来讲怎么去看这件事？
1: 基本上青少年这个时期哦，就是他的身心会产生巨变，不管在身体的外观、心理还有社会的就接触面的层次，还有整个环境越来越复杂等等。那讲到情绪这个部分，就是说他们那个大脑里面有个叫杏仁核，这个杏仁核非常的火药，就是随时火红的。那随时火红就是随时很有情绪，所以我们
0: 等待爆发
1: 吗？对对对，会等待有一些比如说你青少年看他同侪被欺负，你就义愤填膺的想要为他出头，然后看到那个同学那个老师怎么样，你会觉得很机车，因为同学都觉得他很机车。所以那个其实我们都说，虽然有人说青少年是自我中心期，其实他们非常同理，因为他们那个同理到感同身受到不能够忍耐、嗯、对，所以有些时候什么结党结派去揍某一些人，就是因为好看他不爽，那我们一起去吧。
0: 感染力相当强、哦、
1: 感染性相当强，所以
0: 每个人在家里面都被修理，
1: 而且网络号召又特别强、
0: 哦、
1: 特别快，所以这个就还是蛮麻烦的。
0: 所以对他们来讲那种情绪上来讲可能在这个时间点来说好像也是不可回避的一种敏感程度。
1: 对，
0: 对，
1: 对，因为他有这种情绪的话，他才可以有办法或者有机会去做多方面的探索。那只是说因为他们的大脑的前额叶还没有长好，大概到20多岁才长好，所以有些时候父母要监督他们的行为是对的，但只是说在监督情况底下，你还是要让他们有机会不同的探索，那探索慢慢找到他的人生方向、价值观等等，他们才慢慢朝向独立这样。所以就是很难啦，所以就是说 父母又要监督，比如说手机这些又要监督，然后又他又想要探索，所以就是产生两种力量的拉扯拉扯。

0: 所以我常常说，青少年跟父母就是拉拉扯扯，拉扯拉扯，慢慢长大，那拉扯就会痛啊，对，就会有张力，那你就把它视为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太可能平顺的过青少年。
1: 就算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当然像你说的也会有点痛啦。
0: 对，
1: 不过空老师，你看在你们的研究上来，尤其是你们心理学角度去来思考这个事的时候，
0: 是
1: 事出必有因，所以孩子他的情绪会出现的时候，当然像刚刚所提到的，好，一个是我们会很明显的看见可能是杏仁核产生的一些作用，但是除了这个概念以外的话，心理学会特别会提醒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这个情绪孩子需要把这个情绪找个出口抛出来之后，发泄出来之后，他背后会不会有一些他心里说不出来的话？
0: 有，就是在这个时期刚刚有讲到，就是说他需要有个出口，那实际上那个出口就是说他要去做多方面，以多方面的自我探索，那自我探索就很有趣，父母会觉得是叛逆，但小孩子会觉得啊，我就是去试试看啊，所以青少年是以自身为实验去做某种不同的尝试，他今天可能穿得很露啊，明天觉得啊好了不要这样子穿，那今天比如说我女儿，我记得她今年啊，就是前几天第一天上学的时候，她就想要去化妆，升高中了嘛，啊，化妆第一天去化妆啊，好 OK， 我就说，要赶快上学啊，我爸爸不同意你一大早起来就要化妆这样，他说哦好，我知道，所以他就是会背着父母去做好多好多的事情，那这个也是一种自我探索的部分，那你所以有些时候父母就是要忍住，就是说哦，你知道他在探索，但是可能跟你的想法有点违背啊。当然你看到去稍微念一下没关系，那有些时候你也容忍他去做不同的时候的不同的尝试，所以我常常跟女儿说啊，你高中的话你就是play hard work hard， 你就是爸爸希望你尽量多方面的玩都没问题，但事先要报备，你不能说不可以说啊，比如说那天我女儿她说要去迎新的 party， 然后上礼拜四才讲，然后礼拜五就要去了，然后我就你就好，我说啊，那星期五刚好有那个辅导课，所以你还是要去辅导，因为已经跟老师约好了。他说啊，爸爸，我可以改时间吗？但是我一定会把辅导好好做好，这样等等。然后我就就没有那么同意。然后呢，他隔天星期五还在，就是一直跟我撸这样。然后到最后我们就说啊，女儿，这件事情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讲。第一个是我们已经约好辅导老师要帮你做一些那个学业上的辅导。第二个是爸爸妈妈昨天晚上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坦白说我们心里都还没有准备好，那所以很多事情所以你到这个阶段，你要跟你的时间安排还有跟父母沟通，你要先做好，那所以 以上这个原则，我们就今天没办法让你去。然后他就说好，我知道了，所以他就慢慢会学会事情要提早说，然后提早说，然后呢跟父母有点讨论，然后我们通常就说 OK， 所以他过这一两天就学乖了，就说爸爸，我们过几天那个国中同学在那个接下来中秋节我们要去河滨烤肉，然后我们就大概问说，那多少人？他说很多人啊，几十个同学。我说好啊，去啊，这样。OK， 所以他现在会学会会跟我们沟通这样，对对。
1: 不过像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哈，我觉得在很多家庭里面多少都会发生。那如果就你单单举的那个自身经验，那你会想到，因为听得出来，因为平常也会跟我们也会多谈一些很多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你其实孩子还小的时候呢，你就会提醒他们一些事情，好，应该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你看你都已经会这样提醒了，可是他还是会在前一天才告诉你。如果是在你们自己的临床所看见的时候，孩子不是以前没有学过，可是他还是会出现到前一天才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那这样的事情会是在青少年里面是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吗？还是说
0: okay， 一方面我都常常跟听众讲或者跟一般的学员讲说，好的东西学得特别慢，所以很多东西要不断的提醒不断的提醒，对，因为毕竟没有成为习惯，当你成为习惯以后，它就会变成一个好的良好习惯，所以我们都常说好的习惯至少

0: 四次到三四次里面有三次要成功，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有些时候这个还没有建立好。
1: 是，
0: 对对对。
1: 而且有时候我觉得好像青少年其实说实在他们突然在一个阶段里面有好多要忙的事，
0: 真的，所以他就有些时候就会忘记要问你，或者他以为他说了这样，或他以为他说的就可以这样。那另外就是外面的诱惑太多，一下子说啊，那个这个朋友说要怎么样我明天就可以去吗，这个朋友约我怎么样明天就可以去吗。所以比如说刚开学的时候他可能下课的时候就打电话说啊，爸爸，我今天可以跟朋友去吃饭吗？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哦，你怎么没提早说 ？OK， 所以我们那天就先好，那因为反正就吃个饭就回来就没关系。但是我们回来以后就跟他说，你要提早说，因为我们爸爸妈妈可能准备好晚餐等你回来等等的。然后呢，或者是说我们一个固定一个礼拜某一个。哪一天的时间是可以让你可以跟同学吃一起去吃晚餐再回来这样，因为他也想要探索嘛，跟朋友在一起这很理所当然嘛，那你也要给他这个机会，不能说啊你每天都要回来吃饭这样。
1: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面对青少年，一个是我们刚刚聊到了可能自然而然他不像国小阶段，因为我们都安排他所有的作息，
0: 对对 对
1: 他到了国中又到了高中，他当然是自己在交他的朋友啊，
0: 对对，
1: 所以难免会有一些像刚你刚刚讲的情境。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的孩子也在差不多国中高
0: 中
1: 类似的阶段的时候，
0: 特别是高中国
1: 哦，是
0: 对，或国中九年级就变化很多了，
1: 而且他们其实也会心里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不是不想提前告诉你，是刚刚才约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才约的，那大家都去，只有我不去。
0: 对，
1: 每次都这样子，我也很奇怪。可能青少年可能会不会说不太清楚，对不 对？那心里
0: 对，所以有些时候父母偶尔也要保持原则，当然很重要。那原则里面还是要有弹性。
1: 嗯，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才有可能会面对青少年常常抛过来的变化球。提到变化球。那个小虎老师他一个非常非常强的强项，我常常都在跟他很多讲座里面常提到正向心理学，去面对这些变化球的时候他有一些原则可以提醒我吗？听个音乐待会回来。Life

0: Dad's Life, yeah!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嘉音电台的生活嘉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访问的是辅大临床心理学系的陈坤虎教授。我们谈一个，我觉得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聊都会很重要的议题，因为里面有一些核心的原则，当然听众朋友会从不同角度听到好多专家学者们或一些书籍在提，但我常常都会请教坤虎老师接住青少年的情绪。我觉得一个是他自己本身从心理学的角度，而且非常多的实务经验，再加上他们家当然有一个青少年，两个青少年，有非常可以练习的对象，还有准青少年。然后特别是我们在上一段有聊到了青少年真的有如脱缰野马一样，因为感觉那个脱缰野马他想要跑个自己的路，可是因为他还正在练习嘛，所以常常出现很多状况，就会跟家长产生了一些难免会不可避免的一些冲突啦。那不过正向心理学也会回来看这些情绪，不管是情绪的成因或情绪的发生、情绪的阴影。所以小武老师，我们现在聊一聊哈，你们正向心理学在看情绪这个议题的时候会从什么角度来思考？
3: OK， 好，青少年的特性就是他的情绪容易在两极中摆荡，一下子很兴奋，一下子又情绪又 跌到谷底，所以这个摆荡过程当中，那正向心理学就希望我们重视一些他本身的开心快乐这种正向情绪。那正向情绪不是只有开心快乐，还有它可以促进我们很多心智或者是韧性或者是一些个人成长重要的力量。所以它不是只有让我们开心快乐，而且是在这个开心快乐之余，它就是更放心的去做不同的探索，所以他的生活就越来越丰富。你想他一个开心快乐的人，他就会很愿意去尝试不同的东西，然后去看不同的世界，然后跟不同人交往，然后呢他也可以从挫折中很快的就 bouncing back 恢复过来，
2: 是不是也会变成一种比较乐观看待很多的事情？
3: 对，他们也会比较乐观。所以这个正向情绪有一个理论，我们叫 Broaden and Build Theory， 就是扩展建构理论。它这个理论呢，就是让我们生活会，就是当你有个体有正向情绪的时候，它就会生活越来越丰富，它生活的意义感就会越多。所以它不是只有让你的正向有情绪而已，它可以把你的注意力也扩展，然后你的心智成熟度也会扩展，这样，所以它会有多面向的影响。所以以前我们都是说把事出必有因，把因当成是独变相，就是就是前置变相，那情绪当前一变相，就是结果变相。那现在呢，我们刚好有点反过来，把情绪当独变相，就是说所谓独变相，就是说它可以去操弄，然后让你的情绪变好。所以你如果维持一直正向情绪的话，其实你会生活就会过得很开心愉快，然后呢你也愿意去尝试，那这个对他的人格的养成跟他接受接下来面对一些挫折也好失败也好，他就有比较多的韧性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即使碰到不好的状况的时候，他也容易从不好的谷底里面翻身回来。所以我都觉得这个理论太酷了，让我们觉得随时保持良好的正向情绪，开心啊愉悦啊等等，这蛮好的。所以像爬山就是随时保持

0: 开心的情绪回来，就有能量去面对不同的事情，这样。
1: 所以以前比较容易觉得我的情绪是被动的，我都是受什么样的，受什么影响，所以我产生这个情绪，然后我情绪都是被影响，然后被环境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反过来，那个情绪我先把认知转掉了，是我是可以开心的面对一些事情，等于是把那个愉悦的东西是先往前放。
0: 对，
1: 那我就有可能会反过来去影响很多部分。
0: 对，比如说你每天可以想说啊，做一些小确幸的事情，那这些小确幸就是让你开心嘛，比如说吃个好吃的东西让你愉悦嘛，所以以前我们不是有个理论，就是说拿铁理论吗？那拿铁理论说你有你每一天省一杯的拿铁的钱，你就可以一年就很省很多很多的钱。那现在这个理论慢慢被抛弃，为什么？然后就是说，如果我去咖啡店里面喝一杯咖啡，让我心情很好，所以我之后的产出的创造力会更丰富，所以就不用省那个钱，你反而会赚更多的钱，
1: 反而细水长流，我慢慢
0: 因为你那个小确幸有被
1: 满足了，
0: 被满足了，你的多巴胺有被分泌了。
1: 不过现在家长最头痛的就是啊，我也知道这样子，可是我们的小孩就说他只有玩手机才会开心，
0: 是。
1: 但是换句话就是，老师你比如说好了。这样的一个情境，我们开始来思考到家有青少年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家长所面对到孩子可能会有的一些那些事件，造成彼此心情都不太愉快。
0: 是
1: 一个是可能玩手游，
0: 对，
1: 好玩电玩，
0: 对对，
1: 也不是不能玩，是一玩的一发不可收拾。
0: 对对对，
1: 或者是说到没做到，
0: 对，
1: 一直都周而复始的发生。
0: 对，
1: 类似这种事情的发生的时候，你会给我们家长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这个山西这件事情荣香是专家。对，那我基本上我自己的做法就是先做完重要的事情再玩，这样有些时候做完重要的事情他们已经没时间玩了，那也没关系，但至少把重要的事情做完。对，所以我的原则就比较简单，就是把事情做完然后再玩。那当然是玩的时候你也可以稍微跟他看一下，那有些时候玩他不是只有玩手游，他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会建议说他你可以玩那个啊，就可以看电视啊。对，那电比如说最近我儿子就会想要看那个宫崎骏的豆豆罗的电影，因为他刚好去日本看了这个，去宫崎骏的那个 park 去看这个，然后他回来说爸爸这我没看过，我有兴趣。我们觉得这也很好，至少宫崎骏的电影是蛮有启发性的。对，所以他就会看这个东西，这样。好，所以基本上父母可以去，他除了手游以外，我常常建议父母说你可以去安排他做一些建构性的活动。所谓建构性的活动就是他是有点学习有点目的性的，比如说下围棋啊，或去打个篮球啊，或做别的事情。那这些别的事情做完，把他的生活扩展，不是只有这件事情当他的休闲娱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生活的安排是可以安排。
1: 所以对家长来讲，如果他一直困扰了只是孩子在玩手游，而且玩的都不听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就这件事情在一个死胡同里面一直转转转。
0: 对，
1: 所以正向心理学也许会从某个角度提醒我们，让他有愉悦的经验，其实家长可以创造出来，
0: 对
1: 把他拉到荧幕以外。
0: 对，
1: 孩子绝对不会只有一个兴趣。
0: 对，
1: 只是因为他可能不想再找别的兴趣。
0: 对，比如说你可以跟小孩子一起去游泳啊，去爬山啊，或者是去逛街也可以，
1: 吃点好吃的，
0: 对，吃的好吃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有那个开心快乐的心情。那我觉得我们常常说那个家长的陪伴是重要。那陪伴你不要把它当成是压力。很多人就陪小孩子压力好大，就是我也不知道跟他干嘛。那有些时候出门走一走，就是他就会觉得很开心了，这样。OK。
1: 而且我们家长总觉得我们陪伴的时候都一直要关心他，一直讲话，讲话当然关心他不是问题，可是我们常常会把关心转成刚你说的比较有压力。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说教，
0: 对
1: 跟他讲说终于创造了一个精心时刻，一定要好的把平常说不了的话这时候一面全部把它宣泄出来。
0: 对，
1: 那孩子可能就不愿意再跟你下一次了。
0: 真的。
1: 所以换个角度来讲，就是你提到了正向心理学，我们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觉得是愉快的事情要让它落

0: 消失。
1: 对，
0: 而且让那一个愉快的事情，我们先做那愉快的事情，就算只是小确幸，
1: 对 对, 对, 对，
0: 可是都会引起我们比较愉悦的感受。
1: 感受，对对对，
0: 这些感受在生活当中的话，就有可能创造一些后续的各种可能性。
1: 是是，
0: 对，不会只是情绪变成一个被动的影响。
1: 对 对,
0: 对, 对, 对，那所以我们常常在面对到这种冲突的时候呢，就心理学上面的角度来看哈，可能会比较多观察到，特别在青少年阶段，它会有哪一些不同的面向，是我们比较容易产生冲突的部分。
1: 你说冲突哇，
0: 对，多了可多了哈，
1: 可多
0: 了，比较常见的，
1: 可以几十下。那当然是在台湾的特殊现象，第一个就是跟学业有关的，
0: 哦，
1: 我们调查出来就是跟学业会就是花在课业上的时间，然后再来就是考试达到烂成绩，这些，或者是如果高中就选填志愿的
0: 东西，跟家长的预期不对
1: 等，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所以我都常常说家长，就是我们调查国一国二国三或高一高二高三，然后几乎前两三名都是跟学业有关，所以我都说我们家长死性不改就是那个。但是我慢慢觉得也提供给听众们参考，就是说我自己会觉得小孩子会不会念书天注定，对，我会觉得他可以跟上去，可是跟也只能够跟一点点，那他可能有些时候是智慧未开也好，或者他可能真的没有那个在这个阶段没有那么大的动机跟兴趣去做这些事情。那我觉得有些时候父母可能稍微放轻松一点，因为有你大概你大家社会新闻都很听到，不管是通常有些时候那些学业压力反而让小孩子去做一些自我伤害的一些行为，那我觉得这很可惜。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帮助青少年度过风暴，我常常说有两个因子哦，第一个因子就是亲子关系。如果你亲子关系好，再怎么拉扯不会断掉，他也不会跟你断掉，那断掉就麻烦了嘛。好，所以亲子关系的培养就很重要。那第二个就是他的 IQ， 那他 IQ 大概中下以上有正常的判断，就大概就可以了。好，所以回过头来比较能够控制的还是亲子关系。所以我们有些时候父母太重视学业，把这亲子关系搞得很糟糕，那我就觉得非常的可惜。对，
0: 可是很多家长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尤其是华人的逻辑，
1: 对，
0: 总会觉得你国小已经玩够了，现在到了国中的要好好的拼课业了。
1: 对，
0: 我已经容忍你之前六年了这么久， OK， 现在你该好好的为你的未来想了吧。我觉得家长的想法也毋庸置疑啦。
1: 对，
0: 只是说如果 只重视这个区块，却忽略了孩子在青少年阶段他有很多要去探索的部分。
1: 对，
0: 他等于是压抑这些东西回到了这个部分。
1: 对，
0: 而且又很重视课业，开始斤斤计较。
1: 对，就是纷纷计较那我觉得有些是很可惜。我觉得我们台湾的社会就大概在国高中非常重视课业，那当然是也是本来社会有一些压力存在。但是我常常觉得就是像我们自己在辅大哈，那有些我们看那个高中来推甄的啊，我都觉得哇，每个都好优秀，然后我都常常跟同事说，那怎么进来都那一副鸟样子，都上课都爱上不上的然后上课睡觉啊，然后是，但是我觉得大学应该是跟他的未来的学习跟未来的工作也好是更紧密的结合。但是我觉得那段时间很多大概至少有一半的学生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对，所以我都觉得好可惜哦。到大学反而应该是最要去拼命的去做不同的尝试，或者是努力为自己未来。但是反而在那个时间，他说我高中已经努力过了，我国中每天都没有玩，我就觉得很可惜这样。
0: 所以自己在大学段去面对这一些学生的时候，去多追问，尤其是你们心理学嘛，
1: 对对对，
0: 很多课可能是会回到自己重新的觉察，然后思考就是啊，
1: 对对对对，
0: 他开始回溯的时候就说啊，以后有一个状况，一个是你刚刚提到我已经很累了，我终于已经有所交代了，
1: 对对 对，
0: 然后到这个
1: 阶段我已经考上这个学校给你看了，
0: 然后还要怎么样，接下来都是我自己的生活了， OK， 那我就回头去满足青少年国高中的生活。
1: 对对对对，是是，
0: 所以 有的时候荧惑两气哈，这两者之间，小孩也是有某个部分是有那个智慧的。
1: 对, 对，
0: 他的智慧就是说，好，你要的我给你，
1: 对，
0: 接下来是我要的，
1: 对，没错，没错，就是。

0: 所以这个一个转换之后呢，我们反而让孩子要去学习，对于学习这件事情，我们因为很重视课业上面斤斤或纷纷的计较，然后让孩子觉得这个是家长要的，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做家长要的部分。但青少年阶段我要满足的是我自己的探索，好吧，那我就延宕到大学，
1: 没错没错，
0: 重新满足，那个时候你也管不到我了。
1: 对，
0: 所以另外一个阶段反而家长觉得到大学的小孩都找不到了。
1: 对对对，
0: 因为以前都在你眼前关得紧紧的哈。
1: 对对对，
0: 所以换个角度来讲，如果是一个发展的阶段，它是一个必经过程，你要怎么去调整它，其实都得回头去满足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他在追求独立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父母真的是要有智慧，这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也知道这个我有个朋友，他现在在加拿大当牧师，然后前阵子我碰到他的小孩子，然后呢他这个小孩子很喜欢做一些 sensation seeking， 就是那种就是有一点刺激性的东西比如他喜欢从飞机上真的高空
0: 弹跳，或者弹跳啊，或者是那些
1: 他喜欢做这，然后他也喜欢去飙车晚上。对，然后呢我就说啊，他有些时候晚上就会想要去飙，就是去飙车。我说那你爸知道吗？他说嗯知道啊。那他让你去吗？嗯，让我去啊。我就哇，哦，这个爸挺酷的。对，
0: 他一出去的时候爸爸就开始进食祷告。
1: 有可能半夜彻夜祷告，通宵祷告。
0: 好，听众朋友，我们在面对青少年他有一个前提齁，真的在这个必经过程当中，如果围绕在情绪这个议题，其实他是势必要有属于他自己，不管是你要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爆炸等等，那是一种形容词的说法，但是我们确定它是一个必须要走过的历程。正向心理学也会从个角度开始去思考怎么去接住这个球。听我们听段音乐回头来呢，要继续的请教小霍老师在他的实际的经验当中，还有学理来支撑他所出现的一些看法，如何拉近我们跟青少年之间的距离？拉得近吗？有什么样好的小撇步呢？待会回来。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谈一个主题，接住青少年的情绪。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我的好朋友，福大临床心理学系的陈坤虎教授。他自己说，人称笑面虎，没有啦，就是非常非常开心，然后又很严谨的一位老师。小虎老师，我们在聊接住青少年的情绪，前一两段我们也谈过了，就你的观察研究还有你们自己在正向心理学来看到，先来谈情绪这件事的时候，你们会意识到情绪不是被动的，其实我可以主动创造一个好的情绪让我开心的情绪。不过呢，青少年他是个发展阶段，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一定会去做很多自我探索的事。
2: 对，
1: 只是这自我探索呢，家长都看不顺眼，所以开始赶，两个人就开始高涨了起来，那个情绪暴涨。可是要能够接住，要青少年接住自己的情绪，不是容易的事情。
2: 是是是，
1: 但是至少你刚刚说的亲子关系，家长先陪伴小孩，但是可能自己要知道说怎么去接近接住。然后当然一个前提就是这个亲子关系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来讲。所以你会给家长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吗？
2: 对，我觉得在这个青少年的父母哦，有个部分就是要把自己当成像豆豆罗这样安全的堡垒，就是一个温暖的，然后呢他需要你的时候你就陪伴他，他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闪远一点然后把他当成是一个比较像朋友，然后有点监督，然后呢偶尔逗他开心。所以我都常常说，父母在青少年这段你就放轻松一点，偶尔逗逗他，然后三八一点，然后他在那个在那个客厅里面跳舞，你就跟他在那边乱跳一下你就轻松一点，他也会觉得哎，你比较上道一点。所以我常常说，青少年愿意跟父母讲话代表看得起你，不跟你讲话是正常那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跟他是在同一个阵线上，频道对他就愿意跟你互动，那频道不对其实真的他也不知道跟你讲什么，那跟你开始跟你讲，你就开始跟他讲这一些教条这些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的时候但他应该怎么样的时候，他就违反他我想要独立那一种念头。对，所以我都觉得那个频道要对，那频道对就是要上道。比如说他们喜欢什么东西，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讲，像我女儿喜欢 BLACKPINK Baby Monster， 那 Baby Monster 他就是
1: 你跟他追演唱会
2: 对，要他追我就说老爸想办法看下一次来的时候可不可以抢到票啊啊，上次没抢到，我也不是故意就是我有抢但没抢到，他至少觉得你把他话听在耳朵里面，就是说我看中这件事情嘛，所以他们喜欢的事情你也可以去试试看。所以我常常问学生说，哎，你们知道那个 BLACKPINK 哪一个人的哥哥出的状况吗？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学员都不知道。我说我问青少年他们都会知道柔香你知道吗？
1: 那不是我们家儿子的偶像
2: OK OK 好，所以那另外柔香你知道这个 6-7 吗？
1: 6-7
2: 你也不知道 6-7 是什么、哦、在青少年非常流行对 6-7 然后就是无意就啊怎么样啊 6-7 就是 nonsense，
1: 看到不少政治人物都有同样的动作
2: 6-7 对对，那如果你这样子跟他们互动的话，青少年就哇你好酷，这个也知道这样所以就我觉得是你把自己放松，然后变成一个跟他们那个频道对的话，他们其实很愿意跟你互动这样，他们还是喜欢说啊、哦、爸爸我告诉你啊谁谁谁怎么样啊，那个谁发新就是发新的歌啊，然后谁有一个什么签唱会啊什么，还是会愿意跟你分享，跟你讲这些。那这讲一讲以后，他就会跟你讲他生活里面发生的事情，然后你就可以多问之类。所以我都常常说要把他们的毛摸顺了，他们就愿意听你。毛还没摸顺啊，青少年那么的有刺激。

0: 是为那个不容易把它毛摸顺，那你把它毛摸顺，你有部分就是跟他们的频道要对，知道他们明星偶像啊、流行的活动啊、流行话语啊，比如说触控啊、触烂啊、你要确啊这些有的没有，你都要知道这样。
1: 不过你像你蛮常跟很多的家长互相交流啊，交流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到说很多家长他们可能。也许知道你所说的频道对，可是他们就是做不到，或者是不想做。
0: 所以啊，好的东西要学得比较慢，我们要放下自己的身段去学。那有些时候，刚好你那个念头转过来说，没关系呀，我就是觉得这些很好玩，我就去学学看呐。
1: 所以家长要先具备正向的观
0: 对，
1: 念。
0: 就是把它当成挑战，不要把它当威胁，挑战哦，很酷啊，很好玩啊，就像有些老人家也想要说哦，我来学拳击呀。像我也认识一个妈妈，她80岁了，
1: 学拳
0: 她
1: 击
0: 就
1: 啊，
0: 学拳击啊，
1: 哇，
0: 然后学重训，到最后她拿重训拿到那训练师的执照，这样。
1: 哇，好
0: 对，
1: 厉
0: 然后
1: 害
0: 我
1: 哦！
0: 就问她说：“妈咪，你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她说：“我要让我的孙女看得起我啊。”然后就学，然后学就学，就学出兴趣来了。然后她前阵子说。我要去朱宗庆打击乐器去学打击，我说哇，太酷了！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观念一转，好像世界也没那么的严肃，就
1: 所
0: 是
1: 以
0: 反
1: 对
0: 而
1: 很
0: 世界宽广。
1: 真的，我觉得那种概念，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家长或许啦，很容易关注在我们眼前的青少年身上，然后对他很多事情，我们希望他能够更好，所以想办法一直要去所谓的接住他，接住他，接住他，到最后可能忘了自己。忘了自己，其实如果调整好情绪的时候，或调整好自己的时候，对青少年帮助是大的。
0: 对，所以有个想法，就是说，如果青少年是一颗球，如果你太保护的话，他就那个球掉下去破掉。如果他从小到大有练习不同尝试，然后有练，然后能够从挫折当中学习的话，他就会变弹力球。那你为什么要接？他有弹力，他自己会弹回来啊。那你只是很轻松的跟他玩，你为什么他一定要接？那接是可以，接他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就在旁边像豆豆陪他，然后呢陪他哭或陪他听他讲一些他生活里面不开心的事情。那等到他觉得被满足，心里被满足，他又再出去外面探索，那时候他就不需要你了。
1: 所以，我们其实小时候，孩子小时候，我们都把他捧在手上，当做是水晶球一样，舍不得，舍不得。然后有一天忘了发，然后砰，就变成玻璃心，就破掉了。但是换个角度来是，如果从小就是练习他那个韧性，反正人生有这种状况是很正常的嘛。但是你至少你在跌跤摔了一个破的时候呢，让你知道我在你旁边陪你，对，协助他，让他去面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对，反
0: 没
1: 而
0: 错。
1: 从接触情绪是从小就开始练习，互相能够去同理、理解自己，然后理解身边的人，然后接下来，因为他们遇到一个大挑战，那就是青少年段，他不可回避会有一个更加高涨的情绪出现，但至少他已经多多少少了解一些事情了。
0: 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哈，一只一个主人带一只狗出去，狗一定是乱跑乱跑乱跑，跑到跑一跑又回到主人的旁边嘛，那主人就是它的安全堡垒啊。啊，就看到啊，主人在哈，我要出去外面跑一跑吧。连狗跟主人都是有这种，那何况是我们？所以小孩子也是把我们当成安全堡垒，然后
1: 他
0: 他
1: 到
0: 出
1: 处
0: 去
1: 跑跑跑
0: 跑
1: 跑，
0: 跑
1: 但
0: 跑
1: 是要
0: 跑跑，
1: 回来
0: 就
1: 啊，
0: 回来啊。对，
1: 是。
0: 那你那亲子关系不好，就那个他就不回来啦，他就断裂啦。那所以他就宁愿出去外面跟网友，那不是更麻烦吗？
1: 或者是他们有可能在小时候想要离开那个堡垒都离不开，
0: 然
1: 所以
0: 后
1: 一
0: 被。
1: 心渴望能够离
0: 如果一
1: 开。
0: 直你把它绑住在那个地方，我觉得那个应该会很 depression 嘛，那只狗也会都不知道，然后它也不知道，但它有机会探索，它不敢去探索，哇，那就是反而把自己封闭在一些世界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有一些父母会希望，比如说他学一个东西，你希望他学的。很好，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那个围棋，一个很美的黑佳佳，
1: 是。
0: 对，他就说他从小就一直学围棋，学围棋，那他长大以后，他突然发现我不能生活里面只有围棋，所以他开始就是 走啊，想要去尝试不同的东西，走演艺事业啊，或者是去演戏啊等等。

0: 他就觉得生活应该更丰富一点点，
1: 嗯哼。
0: 好，那他还是喜欢围棋，但是生活也很变得很丰富。所以有些人，有一些父母就说啊，你要在这某个行业里面更精进，就要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那等到他这个东西如果失败了，他失去他一很多东西都失去，因为他也没有朋友，也不知道去哪里探索，只会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又没办法出类拔萃，就麻烦。那即使出类拔萃了，又怎么样？他生活都空虚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让小孩子生活丰富一点点。哎，那父母放轻松，看开一点。
1: 所以我们有时候其实教育当然给我们一个东西，那个不是坏事，
0: 嗯，
1: 适性扬才。
0: 对对
1: 好，
0: 对对，
1: 希望是能够找到适合你适性的、适合你自己的兴
0: 是。
1: 趣的。好，然后把你那个符合你的才华、你的才干能够用在对的地方。我想这个前提都很好，
0: 是，
1: 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做得太认真了，认真到
0: 对，
1: 适性扬才，是我希望小孩应该要变什么性。什么才，我就
0: 对，
1: 开始把它套在那个模子里
0: 模
1: 面。
0: 子里面，
1: 那个模子呢，它塞不进去的时候，可能他情绪不稳定，我情绪也开始跟着受到不
0: 对
1: 稳定的
0: 对
1: 影响。
0: 对对，
1: 所以到头来呢，发觉到好像长得都不像，以后算了，两手一摊，我不再
0: 我都
1: 管
0: 不
1: 你
0: 管
1: 了。
0: 了。
1: 对，然后那个爆炸的冲突出现之后呢，当然会往哪边滚动，我们不晓得，
0: 对，
1: 正向负向不太清楚。
0: 对，
1: 可是又回来提醒我们是，当我们要接住青少年情绪的时候，一个是情绪，一个是孩子为什么会引发这样情绪，可能他开始想要去探索他自己。好，刚刚小五老师被强调了，不断在提醒我们的，当孩子自己要去摸索他的路的时候，一定在摸索过程当中不会如我们所愿，只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情绪爆发出来的时候，
0: 对，是。
1: 到底是我们所。有的时候是我们不小心把他情绪给引发出来
0: 对
1: 的
0: 对，
1: 那怎
0: 圣
1: 么
0: 经不
1: 去？
0: 是说不要惹孩子的气，但是说我们管教太超过了，
1: 是。
0: 对，我们硬要硬套我们的价值观在他身上，硬套他我们认为帮他安排好的那条路，我觉得那个小孩子会反弹很大。他即使到，我记得我以前在台大医院的工作的时候，就是去那边。实习的时候就主治医师跟我说，我一辈子都不想当医生，但我爸爸希望我当医生，所以他即使在那边当主治医生呢，十几年，他还是有这样子的想法，
1: 是
0: 对，就是被硬套在那个地方，
1: 活出父母要我的样式，
0: 对，那好可惜哦，这样，
1: 是，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大家都在等退休吧，人
0: 对，
1: 生总不能从退休才开始。
0: 真
1: 对，
0: 的。
1: 如果家长没有先做调整的话，我觉得都没有太迟。就家长愿意重新改的时候，我们常说，当孩子进到青少年阶段，刚好是中年的我们可以重新遇见自己的时候，重新调整。所以我们要接住孩子的情绪的时候，先回头来整理一下自己，哦，可能帮助会更大。在我们节目的尾声，小吴老师有没有尾巴再跟我们一些重要的提醒？
0: OK，好，我要就是刚刚跟荣祥老师讲的，就是说我们父母放轻松，但不要觉得是说不要想当完美的父母，然后你真的有些时候跟小孩子冲突也没关系，这是。理所当然，因为就是拉扯嘛，所以不要觉得啊，这样子我就是一个很烂的爸爸妈妈，也不要这样子想，因为冲突是难免的，因为冲突过程当中，小孩自己才会学会怎么样跟你调试这样，那但是关系不要弄到很僵这样，OK，
1: 所以关系是最重要的，这是一辈子的部分。而且我们一定要记得，尤其在青少年阶段，刚刚小吴老师特别讲到说，他正在做一个很重要自身去探索，探索什么？当然探索他的未来啊。如果在探索未来的时候，父母也是他探索的一个楷模，探索的一个标的。当然，我们不是让自己做到多完美，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如果展现出一种韧性的话，孩子也会学到韧性。哦，他知道怎么去应对进退很多的事情。要对于身边的青少年完全看如我们意，我觉得那就不是青少年了，反而有一个欣赏的角度。然后刚刚所提到的安全堡垒，让孩子觉得说他遇到了外面各个样样的事情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地方在等他，那个地方是家，家里面有真正爱他的家人。我想他有这种安全感之后，那个关系就因而生了。接住孩子的情绪，其实不是接住一个个体，而是接住整个家的一个爱的氛围。哈，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小吴老师好好的聊一聊。当然，下礼拜我们要聊另外一个很有意义也很有趣的题目， 叫做看见孩子的优势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的这段土地的歌声，是聚焦在近期推出个人首张专辑的吴彩珍老哇，他在个人首张泰鲁格族的创作专辑当中呢，诠释了这首泰鲁格姑娘。在好些年前，他曾经读过一个地方的传说故事，就提到了有一个姑娘为了守护族人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当时读到故事的吴彩珍深受感动啊，就写下了这段泰鲁格姑娘的旋律。他也认为泰鲁格姑娘不只是传说故事里的角色啊，其实也是许多守护在不同对象身边的那个主人翁的一个故事。这首歌象征着勇敢、温柔以及无私，同时也提醒着歌者吴彩珍一件事情，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守护呢？他认为真正的守护不只是牺牲，而是可以把爱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今天在节目当中抢先来听最近发表全新泰鲁格族语创作专辑的吴彩珍这么一张非常好玩的作品啊，这张专辑叫做杂货店的泰鲁格姑娘。讲到杂货店，你大概可以想象了啊，吴彩珍的家里面是开杂货店的。而你知道吗，在部落当中，杂货店不只是一间买东西的商店，这杂货店呢是邻居聊天，是孩子们放学之后停留，是分享消息交换故事的地方，也是许多人童年时代的共同记忆。买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小小的零食，柴米油盐等等，可以在杂货店当中完成购买的动作。而关于山上的溪流、祭典的文化、祖先留下的故事，都不断的在杂货店里面流传着啊。所以他就把杂货店这样的概念放在自己首张专辑的一个命题当中。今天我们要来听吴彩珍他的创作歌谣，接下来要听到这个歌曲呢，就叫做《杂货店的米酒》。一瓶米酒装的不只是部落的人情味，其实一瓶米酒可能也装着吴彩珍最想念的人。这首歌就从一瓶米酒开始，也从最熟悉的那间部落的杂货店开始，那里有熟悉的气味，有邻居们的问候，也有爸爸日日守护着外婆传承下来的各种的身影。吴彩珍就讲到了一个故事，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个闽南人，到了部落生活之后呢，其实会一边看不惯族人的许多习惯，但是一边又默默守护着这个土地以及这个家，有一些很有趣的冲突以及日常，也成了这个吴彩珍写下还有唱出来杂货店的米酒很真实的一个灵感。我们就来听听这段作品吧。

我们先来听的是泰鲁格族的女孩劳瓦吴彩珍，她所写下来的泰鲁格族语的创作。刚刚所听到的是杂货店里的米酒，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小时候的劳瓦就生长在家中所开的杂货店里啊。我们也提到杂货店不只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它是有很多很多看起来很日常，看起来很平凡，但是又是非常珍贵的一个人跟人之间交流的所在之处。这张专辑其实我们也可以听到非常丰富的声线啊。到底谁是吴彩珍呢？早年她曾经参与在大女孩美声组合当中，而当时的团体生活呢，也让她有机会到这个四处去做表演，在不同城市、不同国家的跨年晚会、音乐季，或是做商业演出，也曾经在饭店当中驻唱啊。也因为她的歌声真的超级有 powerful 的，所以也多次受邀在一些非常有亮点的综艺节目当中出演。他所写的歌曾经入围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也获得了一些比赛的一个肯定。在今年他终于有机会推出了个人首张的泰鲁格族语的创作专辑啊，整张作品的词曲还有和声都是来自于他亲自所写出来的，而他的乐声其实也非常丰富，有流行音乐的曲风、泰鲁格的古调，也使用了口簧琴、木琴以及猎手笛等等哦，这每一首歌唱出了家乡、家人，还有他自我的价值，甚至也有一些离乡以及思念。我们刚刚有说到，其实劳瓦吴彩珍曾经有一段的团体生活是参加在大女孩这样的一个美声团体，你还记得这个美声团体吗？其实就是三个这个身材非常丰腴的女孩所组成的一个团队，那她们歌声真的超级优美的。不过也因为身材很丰腴，所谓的大女孩的大的这件事情，也曾经让吴彩珍是有一些困扰的，甚至会有一些自我价值的一个低落啊。她写了一首歌叫做《不要问我几公斤》啊，她就提到她其实从小到大呢，一直活在别人对她的身材的评论里面，事实上是蛮受伤的哦。她因为身材被霸凌啊，所以在感情里、在人群当中，甚至除了社会，还是会有人用外表或是体重来评价她。有时候看起来是无心的玩笑，但是都留在她的心里了。但是呢，劳瓦吴彩珍不想要在那一些攻击她的声音来决定她是谁。其实她把这一路走来的委屈，或是流的很多的眼泪啊，变成了一首带着笑容的歌。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认同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都值得被喜欢，肯定不需要活成别人所期待的样子吧。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不要问我几公斤》。

哦，我非常喜欢这个编曲，非常类似像阿卡贝拉那种丰富的和声，多声部的堆叠也带出了唱歌人的自信。不要再问我几公斤了，我就是这样快乐而且自信的可以健康的活着，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啊。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泰鲁格族的创作歌手吴采珍的首张创作专辑。其实他的歌有一些是思乡的，有一些是自我价值的一些提问，那当然也有关于感情的一个事件。其实我们要听到这歌叫做熊宝贝，对，就是你想的那个柔软巾的品牌。我们不是为他打广告，但是其实这首歌是吴采珍一直记得熊宝贝的一个味道所写下来的。他就提到有一天他在老家后院啊，这个盥洗室洗澡，好，突然之间的空气就飘来了熊宝贝柔软巾的香味，那一股温柔的味道突然让他觉得好像可以带着人走到另外一个世界，所以他就开始想象一个没有孤单没有失落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有人陪，有人理解，也有人爱，也有一个可以安心做自己的自己。好，其实就提到其实他的感情路有一点不顺遂啊，所以他就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渴望就放进了我们接下来要听的熊宝贝。这首歌唱的可能是每个人心中都曾经幻想过的一份温柔陪伴，以及在现实之外留给自己的一个疗愈的角落。听听这首很可爱的歌，叫做熊宝贝。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送上最近刚刚发行全新创作专辑的泰鲁格族的女孩吴彩珍，她个人的首张作品叫《杂货店的泰鲁格姑娘》。刚刚是根据那个香味非常浓郁的熊宝贝柔软巾啊，有感而发所写下来的歌，就叫做《熊宝贝》。吴彩珍这次在发片的时候就说到了，很多人过去认识她是因为她参与在大女孩的美声团体啊，但是她希望发表个人的创作，让大家听见的不只是她自己的声音，也能够有机会听见她是从哪里来的。这张专辑的每一句的族语，每一个的和声，都是她亲自完成的，而且也都是她的故事。吴彩珍来自于花莲万荣乡啊，从小是在外婆所传承下来的杂货店里长大。在他小学的时候呢，闽南人的爸爸因为一场车祸受伤了，一家人的生活也因此转了方向。父母亲决定回到部落，而父亲常年就守着他的外婆。

太婆所留下来的这间杂货店。在这里的人来人往，还有她放学之后停留在店里的那些时光，都是吴彩珍对家非常具体的一个记忆。后来为了工作嘛，为了求学，她离开部落，但离开部落之后，她才慢慢发现那些看起来非常平凡的日常，其实也藏着家族的生命史，也藏着他自己的文化线索啊。所以他的这张杂货店的泰鲁格姑娘，并没有把族语只是放在一种文化想象当中，而是让族语也重新回到生活，谈论买东西，想念父亲，谈恋爱，还有我们刚刚说他的身材被批评了，也有很多是思念离开的亲人等等，甚至有一些歌就是提醒自己好好的活在当下啊。那把族语从祭典带回生活，把文化从记忆唱进流行，这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创作核心。那这张专辑他找来了这些年在一些音乐奖项或是在一些颁奖典礼当中都会看到他身影的，就是皮亚吴贝亚来担任制作的一个角色。皮亚在今年的金曲奖获得了这个最佳台语演唱人的一个肯定了，大家都觉得哇非常棒啊，他多年的努力也算是有了一个实际的回馈。那皮亚这次还担任制作人，为泰鲁格族的大女孩这个老哇吴彩珍来制作这样的一套非常有意思的专辑，很值得大家仔细来倾听咯。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山海啊。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吴彩珍的家就是位在中央山脉当中，眼前可以看到的是花东纵谷，而远方可以看到的是海岸山脉。每当想念已经离开的家人，吴彩珍总会站在家门口前，静静地望着眼前的山与海啊。这首《山海》唱的不只是失去，而是每一个留在人间的人对最想念的人，对最爱的那个人非常温柔的一个情感表达。我们就来听这首《山海》。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把这张纪晓君在2001年所发表的《野火春风》专辑再拿出来听，今天重新回到20多年前的录音，往事历历在目啊！这是我早年很认真的开始聆听所谓当代原住民歌曲创作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那同时我也认识了纪晓君这么嘹亮的一个嗓音。当然这些年朋友们如果有机会看到了卑南族的歌手纪晓君，好像会发现他出现在综艺节目的现场，或是会连接到他的妹妹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手佳佳，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日常他曾经在经营卖鸡脚冻啊，还有好像烧酒鸡这样的美食也引起很多人的一个注意。不过不论如何，这个纪晓君他生长在一个充满歌谣的部落，充满着歌谣的一个家庭，好像成为了一个歌谣的传承者似乎成为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今天再回到倾听音乐的节目现场，我们持续送上土地歌声，我们就来回顾一下2001年的这张《野火春风》专辑。这张专辑当中有非常多动听的歌曲除了你我都非常熟悉的《流浪记》，其实还有很多首歌听了会让你身心愉快的，像是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散步歌》。

年所发表的《野火春风》专辑。纪晓君出生在台东的南王部落，他的祖母呢是卑南歌谣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从小其实就接受了非常正统的民谣的一个歌唱的教育，不过那个教育不是说叫你正襟危坐的一个教育，应该是纪晓君也跟着家中的长辈一起生活，生活当中充满歌谣，那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情啊。不过他真的是学习到非常纯粹的这个卑南族的歌谣，也因为在这样充满歌声的家庭当中成长啊，就奠定了纪晓君歌唱的一个基础。后来他有机会啊，在餐厅工作，那这个餐厅呢有一个功能就是会有音乐的演出，那他本来只是这个餐厅的服务生，但有时候呢碰到驻唱歌手迟到啦或是请假不来啦，那为了垫那个空档的时间啊，所以纪晓君一开始是不小心上台唱歌，那要唱什么呢，他只会唱或者说比较擅长唱的就是原住民古调，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小心垫那个时间的空档上台唱歌，竟然被许多人给发现到了，这个台东来的女孩歌声这么的嘹亮，后来她就被发掘并且得到发行唱片的机会啊！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没有任何的数位音乐平台，你想要被听见发唱片是最重要的一个途径。1999年她发表了个人首张专辑叫《太阳风草原的声音》，让她获得了2000年当时第11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这么多年以来，纪晓君也常常以母语来演唱原住民语的歌谣，他这种清亮的好像是要穿越山脉直达天听的这样的一个美声天籁，让许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其实我们要来回顾的一首歌也是在《野火春风》专辑当中常常被大家提起的一段作品，这是诗人邓雨平所写的《彩虹》。那邓雨平其实写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校园民歌，像是王梦玲所唱的离开你走进你，或是早期有一位歌手叫潘丽丽唱并不知道的歌曲啊，那是所谓胡德夫吴楚楚都还在当民歌手的那个年代就非常受到欢迎的一些作品。那这是邓雨平所写的歌。邓雨平是四川三台县人啊，早年来到台湾之后持续的写诗，跟诗人余光中等人组成了蓝星诗社，也写过剧本。那大家所熟悉的纪晓君唱红的《彩虹》就是他所写的歌曲啊，我非常喜欢这首《彩虹》，很有意境的一段作品，我们来听听纪晓君的歌声。

非常动听的歌曲《彩虹》，这是纪晓君的歌声，这是诗人邓雨萍的词，郭明龙龙哥的曲子啊。歌词其实挺简单的，但是却是有非常深远的一个意境。歌说到了有一道彩虹不出现在天空，这彩虹也不会出现在雨中，它不会出现在云后，也不会出现在山后。那么彩虹出现在哪里呢？它常常出现在我的心中，而且当彩虹出现的时候，在治愈一个人思念的情绪是很有力量的，因为彩虹的两端会把想念这件事情给联系起来。哇，我觉得很美很美的一个意境。不晓得朋友们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咀嚼一些很有意境的歌词啊？我觉得歌之所以动人，当然第一个条件诠释的人的能耐啊，不过最终要回到那本质，写曲子啊，有什么样的一个旋律线让许多人留下印象，还有文字对我来说其实挺重要的哈。那个文字是不是带给我们一些想象，或是理解我们听众朋友的心？我觉得这是一首歌啊，可以说很成功的重要原因吧。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翻唱的作品，就是纪晓君的《流浪记》。那这歌其实有许多不同时期的一个变形啊，早年这歌的创作者之一就是巴奈啊，巴奈写了一首《流浪记》，那他的原唱是有我的爸爸妈妈叫我去流浪，我一边走一边掉眼泪。那其实这个歌词是来自于流浪到台北的一个老歌，那巴奈将流浪到台北改编，并且加入其他原住民歌谣的元素，就成为了所谓的巴奈流浪记。那巴奈流浪记其实有四个部分的音乐组合啊，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流浪到台北，我的爸爸妈妈就是流浪到台北，那接下来是巴奈所写的流浪记，就是从我就这样告别，还有原住民的虚词吟唱开始，那后续又会出现一些有趣的歌谣啊。最早我们听到流浪记这个歌的一个原型跟2000年巴奈的唱片泥娃娃有关系，那2001年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了纪晓君根据这样的一个缪斯也唱出了属于他的流浪记啊。而纪晓君所唱的流浪记在最后一段就加入了卑南族的母语啊，这个母语是纪晓君的外祖母在年轻时候所写的一首歌叫开门歌，也让这首纪晓君所唱的流浪记出现了卑南族的一个风。

风格啊。那其实很多的歌都是在不同时代透过不同的音乐人不断的在变形着啊，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作品。我们来回顾一下纪晓君的《流浪记》吧。

纪晓君的《流浪记》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回顾2001年的时刻，这么一张令人印象深刻，而且即便二十多年之后，我相信三十多年、四十多年、五十多年之后再听，还是会觉得非常有味道的录音作品——纪晓君的《野火春风》专辑。节目最后，我们又在纪晓君的《野火》这样的歌声当中和大家说声再会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哎，你最近是怎么搞的？常常看起来没有精神哎。
1: 老板，我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哎，晚上常常睡不着。
0: 好，那我懂了，以后你就改成上晚班吧。
2: 这虽然是笑话一则，但常常我们与人沟通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安排在决定，而没有看见对方话语背后真正的求助与疲惫。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沟通是努力理解对方真实的感受，并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看见对方的需求在表达你的立场。当对方心里感受到温暖，也就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达到圆满的共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00。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说啊，有一次在森林当中，所有的野兽都被邀请来参加比赛。他说，这个子孙被评为最漂亮的动物，那么神就会给他一个最好的礼物跟奖品。好多野兽都来了，其中呢，也包括了一只母猴子。母猴子他也要做一名得奖的候选者。他怀着温柔的母爱，带来了一只扁鼻子没有毛而且看起来奇丑无比的小猴子。当他很骄傲地把自己宝贝儿子拿出来出示的时候，其他的动物看到了就笑个不停，引起大家哄堂大笑。这时候只看到这位充满母爱的母猴说，我不知道神会不会把第一名跟奖品给我的儿子，但是不管如何，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世界上最可爱、最漂亮的小动物了。亲爱的朋友，可能我们对自己的身材、对自己的高度、面貌、才能都感到不满，但是无论我们对自己有多么的不满，在神的眼里，我们永远

0: 是最珍贵的，因为我们在神眼中就像婴孩在母亲的眼里那样，永远都是美的。在神的怀抱里，我们是永远被神接纳的。他既然爱矮矮胖胖的撒该，他也爱污秽的妓女，神也爱体无完肤的麻风病者。没有一个人在神的眼里是被看为丑恶的。亲爱的主，求你让我建立对自己的信心，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优点，而是看到主，你已经接纳我，重视我。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处法眼，不过上帝就说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2: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

圣经以赛亚书50章10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亲爱的朋友，一个信徒在黑暗苦闷中应该怎么样呢？在疑难困扰中应该如何呢？一个忠心顺服神旨意的信徒常常会遭到黑暗苦闷的经历，有的时候竟然会叫他不晓得该怎么行。天上布满黑云，路上看不见亮光，真好像在暗中摸索一样。这在暗中摸索的是不是正是你呢？一个人在这种黑暗苦闷的时候该如何行呢？听神的话，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第一件当做的事就是不做什么，这是可怜的人性很难做到的一件事。在西方有句格言说，困扰的时候不要急冲，意思是说你不晓得当做什么的时候就当不做，要是前面有雾就不该再向前航行，在必须的时候还该抛下锚去。照样在黑暗苦闷的时候，我们不该再做什么，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信靠仰赖神。唯有在我们信靠的时候，神才能替我们工作。如果我们的心忧急痛苦，如果覆庇我们的黑暗仍然能够叫我们恐怖，如果我们仍然东奔西走地去逃避神给我们的试炼，那么神不能替我们做什么。我们应当静下来，我们的心安息在神的手里。我们应当像小孩一样，把我们的手放在神的手中，让他引领我们进入他爱的光中。树林里面的路只有他最熟悉，所以让我们爬上他的双臂，他必怀抱我们从最简洁最稳妥的路径出去。我们不知道该如何驾驶的时候，旁边绝不会没有向导的。亲爱的朋友，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2: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多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欢迎聆听节目精华选播。
1: 各位佳音。

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现在来吧，外邦人的救赎主，作品编号62。听完之后再欣赏20世纪美国大作曲家 Samuel Barber 的大提琴协奏曲作品22，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现在来吧，外邦人的救赎主，作品编号62。这是1724年巴赫39岁那一年的12月3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代降节第一个主日所写的圣咏清唱剧。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罗马书13章11到14节主要叙述总要披戴基督，另外还有马太福音21章1到9节主要叙述主骑驴进耶路撒冷，而歌词作者包括宗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还有来自无名氏诗人的手笔。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赞美神的荣耀，也看见神的无限光辉。巴赫他是安排由4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4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音乐方面，光辉灿烂的男高音咏叹调，充满勇气的男低音咏叹调，还有女高音女低音二重唱的宣叙，在学术界评价都相当的高。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现在来吧，外邦人的救赎主，作品编号62。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现在来吧，外邦人的救赎主，作品编号62。全曲的精神内涵呢，在于叙述啊，赞美神的荣耀，也看见神的无限光辉，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美国20世纪大作曲家 Samuel Barber 的大提琴协奏曲作品22。 Samuel Barber 巴伯，他是1910到1981，一共71岁人生，美国20世纪的大作曲家。他来自宾州，早年念 Curtis 音乐院，25岁就获得了普利兹大奖，26岁又获得罗马大奖。28岁那一年，指挥大师 Toscanini 为他首演作品弦乐环板，让这首作品啊成为古典音乐的最流行的杰作之一。一般来说， Samuel Barber 的作品啊，他一向遵循欧洲传统，所以呢他的作品并不特别具有美国风味，语法呢则比较保守，相当注重旋律性，所以基本上 Samuel Barber 的作品呢是写得非常的抒情、浪漫、优雅而且华丽。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 Samuel Barber 的大提琴协奏曲啊，是1945年他35岁那一年的11月为大提琴家拉雅·嘎布索瓦所写的作品。而这首作品也是1946年4月啊，由这位嘎布索瓦女士呢搭配 Boston 交响乐团做了世界首演。然后这首作品迅速的获得纽约乐评家大奖。全曲技巧啊相当的困难，同时呢也充分展现出大提琴的抒情特色。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中庸的快板，第二乐章稍慢的行板，第三乐章热情的甚快板。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师马友友独奏大提琴， David Zimmern 指挥巴尔的摩交响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美国20世纪大作曲家 Samuel Barber 的大提琴协奏曲作品22。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马友友独奏大提琴， David Zimmern 指挥巴尔的摩交响乐团所演出的美国20世纪大作曲家 Samuel Barber 的大提琴协奏曲作品22，马友友。他今年67岁，他生于巴黎，7岁那一年全家移居美国的纽约，9岁到15岁他念 Juilliard 音乐院，追随大提琴名师 Leonard Rose 教授，后来他转到哈佛大学，哈佛毕业之后他就逐渐走向一代巨星之路。2001年他获得了美国的国家艺术勋章，2006年担任联合国和平大使，2011年又获得了美国总统所颁授的自由勋章。近年来马友友还朝跨界的领域发展，同时也担任过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创意总监，有国际重要媒体推崇他，单手撑住了古典音乐的一片天。多年来马友友主要使用一把1733年 Montagnana 大提琴的名琴。马友友曾经提到说，好的音乐是理想世界的缩影，人类苦难的升华，艺术与悲剧在这里得到良好的平衡。马友友可以说是来过台北最多次的古典音乐巨星了，最近的一次是2022年的12月，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心有了破洞，再多的爱也会从洞中慢慢流失。饶恕与宽容是最快填补破口的方式，原谅别人就是填满自己。靠近爱的源头，感受爱的温度，行走爱的深浅。 FM104.3 Go Go Radio。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亲爱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爵士时间想要跟大家来听一些非常棒的 Fusion Jazz 啊。那所谓的 Fusion 我们翻译成融合爵士乐，那这个名词或这个音乐的新的风潮大概在70年代开始哦。那有几个特色，其实主要是音乐的节奏的变化跟乐器的改变哦。在传统的爵士乐当中使用大量的传统的管乐器啦， Double Bass 啦，就是所谓的以现在来看就变成所谓的传统乐器为主了哈。那到了融合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电子乐器盛行啊，特别是你看摇滚音乐里头使用了大量的电 guitar 啊，所以这些电 guitar 的音色呢也开始影响到了爵士音乐的乐手，然后效果器的应用产生所谓的 distortion 啊，各种的效果，然后当然还是开始有了所谓的电子鼓啊，甚至是合成器，各种各样的电子乐器的发明啊。那所以在演奏爵士乐的时候，他们就给他了一个新的名称叫 Fusion。 那这一代的音乐家加上因为他们

年轻的时候开始接受了很多，不只是传统的 swing、bossanova 这些节奏，还开始接受很多摇滚的观念，啊，的律动啊节奏。那所以开始慢慢的就开始把这些东西全部加在一起，后来就慢慢就产生了所谓的 fusion jazz。而且这个词在当时听起来很科幻，蛮有在当时是很有未来感的，啊，就像我们聊到核融合啊，这个有这个核分裂啊，这些各种不同的说法啊。所以 fusion 这个词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很新潮的词来形容这些很新的音乐。我们就来听几位音乐家，他们利用不同的乐器啊，不同的节奏跟不同的音乐的组合的 fusion 啊，有些是融合了爵士乐跟摇滚，有些是融合了拉丁，有些是融合了甚至古典音乐，什么样的都有。我们来听的是一个，第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贝斯手，叫做 Stanley Clark 啊。 Stanley Clark 的贝斯音色很特别哦，他也是不甘于帮人家伴奏的贝斯手，所以他把他的贝斯哦装了一条比较高的弦，然后让这个在听觉上比较亮，而且高五个度哦，所以他有时候可以跨到接近 guitar 的音域，然后再加上他在和声啊律动上的一些的创作啊，创作出来非常非常多的很精彩的专辑。我们来听的是一个他的现场的表演啊，这场音乐会非常精彩哦，这个曲子其实有点长了，在现场演得很嗨啊。那这个曲子也是选自他专辑当中很有名的曲子啊，叫做 School Days 啊，就是上学日。

你听到这观众的反应就知道这个演出在当下实在反应有多好啊，虽然时间有点长啊，这个整个演出超过十分钟啊，但是整个效果非常的好，一气呵成哦，完全没有冷场的感觉。你刚刚听到这是 Stanley Clark 跟他的乐队演奏的他的创作的曲子，叫做 School Days 哦，上学的日子。然后我们接着来听的是另外一场非常精彩的现场的演出啊，这个是我一直都非常喜欢的融合爵士乐团，叫 The Yellow Jackets 哦，黄夹克乐团。那这个黄夹克乐团呢，他们其实有不同的时期啊。一开始最初的时期的萨斯风手叫 Mark Russo， 然后那个时候的这个创作等于是刚开始啊，可是很有那种年轻人的冲劲。Mark Russo 会用高于本来萨斯风的更高一个八度的音域，在那边吹 B 八的乐句，但是底下可能是一个摇滚的节奏。有时候反而是乐队是 swing 的节奏，但他上面吹一些很摇滚的乐句啊，非常有意思哦。那后期呢，加入了另外一位萨斯风手。啊 ，Mark Russo 因为结婚啊，他想要少一点的旅行啊，很多的家庭的理由，他就先离开这个乐团，后来换进了这位叫做 Bob Minzer 啊的白人演奏家啊，他比较冷静啊，他可以吹非常非常复杂的音程，非常这个复杂的和声，但他非常冷静啊。他是就是比较学院派的演奏家，但是音符非常非常精彩哦。那他的冷静带给了这个乐团又完全不同的色彩哦。所以 Yellow Jacket 在前期跟后期哦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感觉。那我们在听的是比较后期咯，就是 Bob Minzer 加入之后的感觉。我们来听的这是一场他们的 Live 的专辑哦，专辑名称叫 Mint Jam 哦，现场录音的表演。这首曲子呢叫做 Statue of Liberty 哦，就是自由女神。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要听很多很厉害的 fusion 的组合哦。那我们今天刚前面听了两个，一个是 Yellow Jackets 哦，还有一个是这个Cindy Clark 乐队他们的现场的表演哦，都非常非常精彩。我们再听再早期一点哦，我们再听这个团，我相信很多现在比较年轻的刚进入爵士乐的粉丝可能都不晓得这个乐团哦。这个团叫 Steps Ahead， S-T-E-P-S-A-H-E-A-D 哦，往前走的意思哦。那这个 Steps 真的就跟他们的团名一样，他们真的是走在全部人的前面哦。他们在80年代的初期哦，就创作出了很多非常非常厉害的作品哦。他们说里面的铁琴啊，它这是透过拾音器之后还加了效果器啊，是听起来有像合成器键盘的效果啊。里面还有这个 Michael Brake 的萨斯风之外，还他当时就已经用了，哇，离现在你看40年前他已经用了电吹管啊，吹出很多很迷幻的音色。

我们就来听这刚是他们当时的刚创团的时候的同名专辑，专辑名称就叫 Steps Ahead。 我们来听这首非常棒的曲子，叫做 Oops。

Yeah， 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首曲子啊！你刚刚听到这是非常厉害的 SAS 风手，叫做 Steve Coleman 啊，跟他的乐团叫 Five Element 啊，五个元素啊，这个他们合作的曲子啊，这曲叫 Flint F L I N T 啊 ，Steve Coleman 啊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音乐家，他严格来说不是很主流，也不是好像很常常被这个就是。该怎么形容呢？不是说他不红啦，也就是说他不是说那种大家所谓一什么那种大牌乐手啊，这个票房特别特别好，但是他一直很特别的存在。我从一开始听到他专辑就觉得哇，这是什么？就像你刚听到的，我有点算不到拍子哦。我相信你有听到一些

如果打击乐器听到拉丁的节奏，可是他的萨松里头又有很多好像有规则但是又听不出规则的排列哦。他很会做很多的副拍子的组合哦。我说实在我不知道答案哦，因为复杂到我都听不出来，但照他的说法，他有些的谱子是他的部分是七拍，鼓手是六拍，然后吉他手弹十三拍，然后他们每隔一个倍数之后大家就会合在一起，然后又分离，这样哇，非常非常非常复杂啊，但是产生出来的效果很有意思，我总觉得听他的音乐都会到了一个哇，好像都熟悉的元素。你刚听到都是传统乐器嘛，对不对？不管是爵士鼓啊、贝斯啊、萨斯风，都是很熟悉的声响。可是加起来却是一个这是哪里的感觉？你懂？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意思？好像你看到了一个走到一个街道哦，可能你没去过的城市，然后所有的字都看得懂，但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那种感觉。哦，我听到唱片就很有这种感觉。然后刚刚这个 Steve Coleman 的 Flint 前面我们听的 Steps Ahead 的 Oops 啊、哦，那这个曲子也是在钻石融汇乐当中非常非常有名的，有历史，这个算是经典的一首的作品，而且你刚听到也是一个现场录音的版本。我们再来听 Michael Brecker 好了，我们来听他跟他哥哥合作的。我们刚刚听到的 Steps Ahead， 他里面是被邀请去当团员哦。那他跟他哥哥有一个组合叫 The Brecker Brothers 啊、哦，这算是他哥哥发起的、哦。他的哥哥叫Randy Brecker， 事实上是他哥哥先到纽约发展。然后红了，再把这个弟弟叫来纽约一块发展啊！没想到这个弟弟要更出风头啊，而且这个突然间就很受欢迎，大家都找他录音哦。据说他帮别人搭唱片的曲子哦，破千首哎。哦，以爵士乐者来说，这个数量很惊人，很惊人哦。那我们来听的是，我最初认识他们时候的专辑啊，那时候我刚开始听融合，我还在高中的时候，哇，三十几年前了。这张专辑叫做《Out of Loop》，啊，就是跳出这个循环。啊，这不管不管是你的生活当中，或者你现在生命当中，或是你工作上的这个循环都可以啊。然后他的专辑封面是一张橘色的，画了一棵很特别的树，一棵树啊。然后但是他画得很神奇，我当时看到就有一种好像到了又是到了异世界的感觉，我已经找不到词了。但是他们两个的组合很厉害，这个 Randy Brecker 他的萨斯风也不他的小喇叭也会加上一些效果器，产生很迷幻的音色，加上他本来的基本功非常好，可以吹非常高，然后又可以吹得非常顺呢。然后 Michael Brecker 的萨斯风又非常的快速，在中间的爬音的穿梭，所以他们两个组合起来真的太厉害了。而且他们离现在将近50年前哦，就已经在做很夸张的这些融合的组合啊、哦，像我们现在想放的这张专辑是1978年呢，哦，你看就48年前的专辑哦，这张专辑叫做 Heavy Metal Bebop， 重金属咆哮爵士乐，很非常酷，两个人穿的很就是很帅的那个皮衣啊、哦，有点未来感，上面有点金属的装饰，还戴个安全帽，其实现在回头看有点土了哈、哦，但是当时是非常前卫的打扮，就像有点像外这个太空人的打扮这种感觉哦。然后你待会就听到里面的一些小喇叭萨斯风都过了效果器，像利用吉他的效果器改变音色，产生出非常非常迷幻的效果。我们来听的曲子叫做 Inside Out 啊、哦。那在这个曲子后你要跟大家说晚安啦，我们明天再来听完全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胜文， Good night。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现代人的生活有繁多的事物，很像蜘蛛丝一样缠住我们的手脚的活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比古代人紧张万分，要安安稳稳地活下去已不是容易的事了。怎样才能使精神放松，这是现代人面临的一大问题。大体来说，工作、睡眠、娱乐和运动有良好的平衡，又有适当的饮食，加上规律的生活习惯，应该能使人保持身心的健康，并减少精神上的压力与紧张。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学习放松自己的紧张。如果自己的心跟脑告诉你说你已经放松了，你的身体、神经、肌肉就要接受这个讯号。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现，在午餐后轻松地散散步可以使整个下午精神抖擞。还有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往往在忙碌紧张时就走出他的办公室，到附近的公园里漫步一会儿。这种身心的锻炼每天所花的时间不多，却能够使人的精神蓬勃起来，工作得更起劲，思考力更加集中，还能帮助你做更多的事。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经研究证明说，有许多人利用自我意识努力了好几年，也驱除不掉心中的焦急、忧虑、罪恶感，却发现当他们放弃挣扎，不再用意识的思考解决难题时，反而成功了。总之，现代人要学习在紧张的生活中如何放松自己，而套句心理学家的说法是，放松的秘诀就是不要使自己不放松。

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

0: 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动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二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有个故事提到一位画家想画一幅浪子的画像，他在街上看到一个邋遢的乞丐，于是就请他到他的工作室来摆个姿势。那人第二天就出现了，但他的脸却刮得干干净净的，也穿戴整齐而来。当画家看到他时惊呼道，哦，瞧你现在的样子，我不能用你了。上帝要我们以本相来就近他，坦诚自己是罪有应得的罪人，这是谦卑自己，也是我们唯一能得到主的赦免以及被上帝接纳和使用的方式。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一丝不苟的守法者，他们以为上帝一定会因着他们清洗得干干净净而喜悦他们，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与声名败坏的人一起进食，就发怨言。但耶稣却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

是斥责他们自以为意的心态，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罪，主才能接纳他们。如果你需要得救，并且与主恢复相交，就当悔改，以本相来到主的面前，他必赦免你的罪，使你成为义人。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应当一无挂虑。亲爱的朋友，许多人不断过着焦急挂虑的生活，有的竟烦恼得可怜。如何能在日常忙乱的生活里得到完全的安息，是一个值得知道的秘诀。让我们先看挂虑究竟有什么好处。挂虑从来没有使谁强壮过，从来没有使谁遵行过神的旨意，也从来没有使谁逃出困难。挂虑只会损害有用的生命，美丽的生命。焦急、挂虑、担忧，都是我们的主所绝对禁止的。主说，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这意思并不是说用不着预先思想，毫无计划，毫无规律。他乃是说，我们用不着为这些事挂虑。你以为这样挂虑担忧，别人不会知道吗？其实，从我们脸上的愁容、说话的声调、生活中最微小的动作、缺乏喜乐的表情，别人早就知道了。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挂虑卸给神，因为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烦恼、挂虑、猜疑、不信，都是我们最大的弱点。我们究竟能不能从他们得到什么呢？他们不是常使我们失去活动的机会吗？他们不是常使我们失去智慧的果断吗？许多时候，我们原可以依靠信心漂浮的，却因为自己挣扎的缘故，反而沉下去了。我们多么需要安静的能力！我们当安静，当知道耶和华是神。以色列的圣者不能不保护拯救他自己的子民，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效力的。高山可以挪开，天地可以废去，他的话却不能废去。他值得我们信任，也应得我们的信任。我的心啊，归来吧，归来安息吧，归来倒在主的怀抱里吧。亲爱的朋友，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

0: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晨曦小品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节目首先一块欣赏一首芝麻和龙眼他们两位所合唱的一首校园民歌《牵挂》。

接着下来跟您分享一位上班族他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所得到的深切的领悟。他说，最近公司的业务特别的

繁忙，使得他挫折疲惫的身心可以说是快要爆炸了。可是为了守住饭碗，还是得要每天哦都加班到深夜。回到家的时候，附近只剩下了一个小面摊，还亮着昏黄的灯光。这个面摊的老板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脸上虽然写着沧桑，可是仍然是努力地堆出热切的笑容。每次他去吃面，差不多都是要接近午夜了，也快打烊了，所以说他们很自然地就聊了起来。每当他向老板倾诉他被工作压榨的痛苦，老板总是说，哎呀，想开点，相信啊，每个人身上的难处都是上帝的另一种祝福。逐渐的，从谈话当中，他才知道，面摊老板每天在炉火旁边，总是要工作15个小时以上。哇，真是非常的辛苦哦。老板的妻子在去年车祸伤及到了颈椎，而卧病在床。儿子也还在念书，这漫无止境的高额开销，他都必须得要一肩挑起。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偏偏半年前，他因为工厂倒闭而失业了，为了家计，只好摆设面摊。有一天，老板腼腆地对他说，不好意思啊，我的推车坏了，可不可以请你帮个忙啊，帮我一起啊把这个推车推回家。没问题，来。于是他们一起走进了窄小的公寓。他看见老板的妻子以灿烂的笑容迎接丈夫，而空荡的墙壁上还贴了张儿子写的纸条。爸爸，我把功课做好了，也帮妈妈做好了复健。爸爸，您辛苦了。我爱您。哇，这位上班族说，这一刻啊，我发现使男人尊贵的并非财富地位，而是在挫折困难中仍然能够为爱无怨无悔的付出。

有时候想想人生的际遇哦，真是非常的奇妙。像是1970年的时候啊，埃德罗伯成功的创造了世界上第一部个人电脑。当时他是雇用了年仅19岁的比尔盖茨为他写电脑软体。后来到了1977年的时候，埃德罗伯卖掉了他的电脑公司，买了一个农场。又过了七年之后呢，他进入了医学院学医。当时哦，埃德罗伯已经是41岁了，而当年他雇佣的比尔盖茨却成了世界上最大电脑软体公司微软的董事长。根据《富比士》杂志的统计啊，比尔盖茨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可是埃德罗伯还在小小的乔治城当医生。当时哦，很多人都替埃德罗伯惋惜，认为他真是啊错失了大富大贵的机会。可是事实上，埃德罗伯他一点也不后悔。他说：“看起来哦，个人电脑好像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有价值的事。其实不然，我现在每天面对的每个病人和症状，其重要性都绝不输给个人电脑。”他觉得自己现在助人救人的工作使得他的生命更有意义。他说，这种内在的满足感绝不是财富和地位可以带来的。埃德罗伯认为，对我的人生而言，能够当医生救人，真是要比继续开发电脑赚钱要来得更具有

每个人啊，对人生的价值观都有所不同。有的人认为财富最重要，所以说拼命地追求财富。也有人认为成功最重要，所以说不断地追求地位。更有人认为爱情最重要，所以说一直追逐爱情。不过也有人认为助人最快乐，所以说宁可舍弃荣华富贵，牺牲享受，享受牺牲。朋友，您是怎么样来评估我们的一生呢？是用财富吗？是用地位吗？还是用我们能为别人付出多少来评估呢？您生命的意义又是如何呢？你能像刚才提到的埃德罗伯所说的，享受那种内在的满足感吗？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描述保罗颠簸的一生。在他死前，从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第八节里面，我们看到他对自己一生的评估。他很满足于

他自己的这一生。他的人生价值正是他所信仰的道以及公义。他很有信心地知道，真正评估我们的并不是世人，而是上帝。那么上帝会如何来评估我们的一生呢？当然我们都知道，上帝绝对不是用财富和地位来评估我们的一生。在圣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跟第八节里面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有公义的冠冕到那日要赐给我。是的，上帝是用他的道和公义来评估我们的一生。那么让我们再想想，我们的一生符合上帝的道和公义吗？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苦难不但可以翻页，爱的篇章新书更可以出版。带头出卖弟弟的犹大，当他悔改转向神，在饥荒、妖地、牢狱之灾中，带头舍命救兄弟。苦难不但可以翻页，而且个人家族可以写下新的篇章、新的书籍。34年前，我个人经历淋巴癌，心灵的煎熬，因着神的怜悯，众人的爱带导，不但苦难翻页，也写下过去30多年生命侍奉的新的篇章。我们合一回家最核心的领袖戴明恩牧师，因着21岁的孩子，这个孩子是美国足球大学的名将，被枪杀，家人，全球属灵的家人，在爱中更深更强的凝聚，转向神，祷告神，经历苦难渐渐翻页。我相信合一回家也将要进入新的篇章，更是新的书籍将要出版。我的第四个哥哥因为脑出血，紧急在半夜2点钟开刀。我们海内外家人在爱中凝聚，守望带祷，传来顺利成功开刀的消息。我相信他个人、他的家庭、我们的家族，也要从这样的患难中翻页，更要写下新爱的篇章，容神一人的新的书籍。亲爱的门徒们，属灵的家人，我知道这一段时间我们有不少人经历空前的熬炼艰难，让我们一起更紧密地转向神，倚靠神，也更紧密地合一连结在一起，手牵着手，心连着心，肩并着肩，相信艰难苦难都会翻页，让我们一起写下新的爱的篇章，合一容神一人的新书。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Go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用意不是为了大家拼音，而是用意面对自己。
4: 我都不可能你好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一天事情，
5: 用爱才上司行者。 Go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Go Go。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什么是圣洁，而我的标准和上帝的标准一致吗？今天我们一起思想撒迦利亚书第五章，主题是洁净罪恶。一到二章意象是重建圣殿，第三章、第四章是高丽圣职、高丽祭司与君王，而第五章重点是重建圣洁。本章两个意象都与持续不断的恶行有关，神要对付处理罪恶。圣洁是我们建造圣殿、建造上帝工作的必要条件，我们要大力恳求神使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首先一到四节提到每个罪人的房屋都被咒诅。第一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书卷。前两章神亲自重新建立了祭司与行政的领袖，而此处上帝要重建百姓的圣洁。先知举目观看，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按照第三节就是指神的律法。律法上面清楚地规范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飞行的书卷代表速度非常快，立刻执行，准确执行，也代表遍行全地，没有任何人可以躲避神真理的光照。飞行的书卷如同旌旗般展开，使每一个人都能够阅读。神已经把普遍启示，就是一般启示赐给人，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没有人可以辩解说我没有听到，我不知道。当神施行审判的时候，叫人无可推诿。书卷是神的律法，飞行代表不守诫命者无法逃避上帝的咒诅。被掳归时期的以色列人非常看重宗教的教育，尤其是律法的教导。第二节，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这里天使询问先知说，你看见了什么？神让先知思想领受起来传讲。先知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10公尺，宽5公尺。可能指的是书卷的厚度有5公尺，可见神的话非常详尽，神的话语全备，能苏醒人心。书卷很大，而且让人人都能看见，没有人能够辩称不知道这个书卷，也没有人能够逃过他的审判。而这个尺寸正是会幕圣所以及圣殿廊子的尺寸，提醒我们绝对圣洁的人才能进入圣殿，也提醒我们要按着真理来敬拜神，按着神所喜悦的、神所启示的真理走跟随主的道路。从我们个人角度来思想，飞行的书卷大大展开，因为我每一天都伏伏在神的话语里面，每一天被神管理与更新。第三节，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出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出灭。在这个书卷上特别记录了神公义的作为，神在全地上要施行的咒诅，针对人违背神的约要受的刑罚。这个书卷是行在遍地上，在全地发出，送往全世界，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掌管世界，掌管万有，也提醒我们，我们当积极传扬福音，见证福音，向全世界见证耶稣基督是主。这里特别提到两种罪，第一，偷窃的，就是亏负人，偷窃别人的金钱、权力、婚姻、亲子、祝福，带着恶心来攻击人，或是未将神该给的给神，这是神所厌恶的，违背了第八诫，不可偷盗。第二，是起假誓的，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对神不敬畏，可能在法庭上起假誓，也包括在神面前说欺骗的话，滥用神的名说谎，藐视神的圣洁，岂是奉

信后又反悔，违背了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大大得罪神。到了新约，更清楚提醒我们，不但是发誓的话要遵行，你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像发誓一样的真实，绝对要遵行。遍行全地，神的审判临到的是每一个地方。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其假誓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墓室都毁灭了。神使这飞行书卷出去，要进入每一个人的家中，特别是偷窃的人，亏负人的，其假誓亏负神的，这个书卷要常常在他家里，留在他的家中。又翻译为，这咒诅要留在他的家里，连房屋带木头石头都毁坏了。神要做彻底完全的洁净工作，不只是人的外表可见之处，更要进入我们的家庭，进入我们的情感、家人关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中，进入你我的内室，我们的内心动机、言语、生活的每一件事都要向神交账。我们只渴望神鉴察我们，让我们真真实实讨耶稣喜欢。这里提到全面彻底的审判，进入人的家，进入我们的隐秘处，洁净人，藏在他的家里，刑罚洁净的工作要一直进行直到完成，连房屋带墓室是彻底的毁坏，如同处置大麻风的房子一样。大麻风的房子就是发霉的、污秽的，要把它拆毁，把石头、木头、灰泥都搬到城外不洁净之处。千万不要小看罪恶的影响力，勿要除恶务尽。当时是提醒那些专心建造自己家而不顾念神殿的人，要悔改，要留意。五到十一节是坐在凉气中的妇人。第五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天使再一次出来对先知说，你要举目观看，看出来的是什么。神不断乐意向人启示他的心意，使人能够认识神，跟随神，这是神给我们的大恩典。我们思想飞行的书卷是否留在我的家中，是否留在我的心中，是否在我的工作、我的课业、我的生活中继续让上帝掌权呢？我们是否在真理面前悔改，常常被神更新提升呢？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如何在我的家、我的生活四周让飞行的书卷每一天提醒我、责备我，让我真实的悔改。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撒加利亚书第五章，主题是洁净罪恶。这一章一到四节是每一个罪人的房屋都被咒诅，接下来五到十一节提到是坐在凉气中的妇人，第五节提到了天使对先知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第六节，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先知看见了凉气，是量稻谷的凉气，一个篮子，原文就是依法，大约是一公升。而天使解释，这个容器篮子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恶人有翻译为罪孽，这是全地的罪恶，遍地的形状，提醒我们全地都被罪恶满盈，整个大地都犯罪得罪神。正如挪亚的时代罪恶满盈，撒加利亚所处的时代也是如此。不单是看得见的圣殿被毁，看不见的圣洁也被摧毁，罪恶非常大，神要来洁净罪恶，才能赐给人真正的平安。凉气中的妇人意象提醒我们，重点是凉气被抬到巴比伦，代表罪恶远离神的子民。凉气是恶人的形状，代表了极大的罪恶，遍地代表全地罪恶满盈。第七节，我见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那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先知又看见有一片圆签，就是签做的盖子，在凉气上方圆形的签盖。圆签代表是阻止罪恶，原文是他连德，是旧约常用最大的重量单位，大约30公斤，代表是很重的管教管制，让罪恶暂时受阻，拿起签盖才能够看见罪恶，可见罪恶的隐秘性。上帝的大手仍然掌权，虽然遍地罪恶满盈，但神仍然工作，要来洁净罪恶。看见在凉气中有一个妇人，下一节解释这就是罪恶。罪恶看起来好像妇人柔弱无力，但却有极大的引诱力、诱惑力，让人失去警觉，一步一步落入被撒旦吞吃的网罗中。妇人代表是罪恶，如同启示录17章第五节提到了，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提到了这个妇人是淫妇。第八节，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容器中，将那片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天使向先知解释，这个妇人就是罪恶，是抵挡上帝引诱人犯罪的。天使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盖子盖在凉

气的封口，代表是神要刑罚捉拿恶人，限制罪恶。神是公义的，行不义的必要承受神的审判，人无法逃避。而从整个大环境来看，虽然罪恶嚣张，但我们的神仍然掌权。神限制罪恶的横行，让神的子民还有机会悔改回头回应神，这是神给我们的怜悯与恩典。因此你我当趁着今天还能听真理、看书卷、明白神话语的机会，要赶快转向主、回应主，这才是真实的福气。第八节，这个罪恶原本在凉气中暂时逃出，又被扔回，将要被神挪移。第九节，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先知又举目观看，有两个妇人出来，他们有翅膀飞得很快，有强大的翅膀，他们把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两妇人一般认为是天使，神透过使者把装有罪恶的凉气带走出去，挪去罪恶。风也可以翻译为圣灵，圣灵要除掉人的罪恶。也有认为这两妇人与上面那妇人是罪恶有关。总之，神的大能主权要把罪恶挪移。第十节，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先知问天使，这个凉气要抬到哪里去？这个充满罪恶的凉气要被带去哪里呢？十一节，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天使回答先知，要带往示拿地去。示拿就是巴比伦，是巴比伦的古名，代表的是敌对神的地方，并且要为他盖造房屋，就是盖殿宇，房屋代表的是庙宇。等房屋齐备盖好之后，要把它放置在自己的地方。现在一本殿宇建完后，篮子要放在里面供人膜拜，把凉气妇人罪恶放在庙宇中供拜偶像者膜拜，这是讽刺的用法，表示彻底除掉罪恶，不容许罪恶返回。神为罪恶预备了属于他的地方，在今日罪恶可以短暂的迷惑人、攻击人、欺骗人，但到了永恒必要进入硫磺火湖，承受上帝最公平公义的刑罚审判。因此我们一定要战战兢兢，如果我们跟罪恶有任何的瓜葛，也要进入罪恶所进到的那审判中，硫磺火湖中，何等的可怕，求主怜悯拯救我们。启示录十七章第五节提到了，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你提醒的大巴比伦就是这一节的示拿地，是敌对上帝的地方。这段经文提到了罪恶的势力被挪移带走，这个预言实现在过去，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后，他们不再拜偶像，在永恒中弥赛亚国度中不再有人拜偶像偏离神。在今日，神因着爱教会，也要做洁净教会的工作，使我们有能力起来建造圣洁的教会，让神的灵常常居住在我们的当中。就像要节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其假释人的家，必常在他家里，连房屋带牧室都毁灭了。神要洁净神的子民成为圣洁，建造圣洁的教会。神要透过圣经使神的话语进入人心，进入家庭生活，光照显明你我生命的真相。无论是偷窃神的荣耀，偷窃别人之物，或其假释违背神等等恶行，在神的光中无法逃避。唯有圣洁的子民才有资格建造教会，完成上帝的工作。我们来祷告，呼求主光照显明我们内里的罪恶、黑暗、软弱，使我们按着神的旨意速速悔改，重新成为圣洁、神喜悦的子民，与众圣徒同心建造神的教会。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

撒加利亚书第五章，飞行的书卷，审判罪恶，飞行的容器，罪恶挪移。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0: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听堂，和咱今仔日做阵踮在空中来三见面。前两礼拜咱拢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三节，主教是咱的主导文。咱今仔日要看的是继续看试探的功课，所以咱来读一摆主导文，马太六章九节。所以恁就安尼祈祷，阮的天父，愿你的圣名受尊崇，愿你实行主权，愿你的旨意实现伫地上，亲像伫天顶。求你今仔日赐阮需要的食物，求你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嘛有赦免过犯阮的人。求你唔通互阮陷落担当袂起的试探，救阮脱离迄个邪恶者，因为主权、权能、荣光拢属地，直到永远。阿门。咱搁一摆看到主导文的第十三节，求你。唔通互阮陷落担当袂起的试探。巴克勒牧师的翻译是：互阮无得碰着刺，互阮无去拄着刺，无得陷落的刺。和合本一百年前是翻译：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是这个在2010年出版的和合本有修订，因为它原来的文不是说你去拄着，是你落落去拄着试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不是适当，不是正确的祈祷，因为我们不能将试探都看作是干哪要甲你抬，要甲你陷害。咱昨已经分享过，试探是敢若亲像 test 一个考试同款，所以主要唔通互迄个魔鬼撒旦一个邪恶者来接近你，伊若接近你，伊就会互你陷落伫试探的中间，甲你讲迄。不要紧，你用个慢落来吃，吃了你目睭的金，会跟上帝同款。这就是咱爱去抵抗的。所以，咱搁一摆来看第十三节，现代的和合本嘛已经改做，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一百年前的和合本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遇见拄到试探，这是免不了，所以它的正确原文是含落，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凶恶看起来是一个处境，一个环境，一款的陷阱，但是伊个原文是有 personality， 有位格的，意思唔是一个凶恶的环境，而是凶恶的挑战、试探。伊咧讲是那凶恶的恶者是有位格，所以和合本的圣经的结句，咱即马咧背咧读基督文的时候，

但是他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现代台语译本翻译了更加白话，求你唔通予阮陷入担当袂起的试探，救阮脱离迄个邪恶者。所以，咱昨昏有特别讲到试探，较亲像考试。主上帝帮助咱，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予咱知。主耶稣看见这个世间，虽然在这个世间咱有苦难，这个苦难中间相当侪拢是试探，是考试，也毋过咱毋免惊。主耶稣看见这一切，伊予咱会当有真实对于遐来平静安稳的快乐。那安尼，咱就知影试探，伊毋是干那一个陷阱陷阱，伊真侪时阵是人是代志是一个环境，所以试探有可能是对外面来的攻击。这款充满混乱、精修这个混乱的世界，咱看到。国家、国家、民族、甲民族、地区、甲地区，迄、那个战争毋不停嘅，这是充满一个混乱嘅世界。苦难，这个苦难嘅中间，咱讲嘅有相当大部分是试探。这个国家嘅试探对方嘅底线是啥？嚟试探对方，迄、那个炸弹、飞弹嘅库存偌济？所以常常有这款的试探在这个世界中间。咱对1990年三十几年前开始，台湾嘛愈来愈发现，咱得到上帝的特别恩典，实在是一个宝岛。无论是物产丰富，果子是全世界有名的，咱的食米，咱的食物、餐厅、夜市啊。世界有名，大家人拢想要来试看卖。咱踮咧台湾的民主的制度转型，哇，看起来立法院吵吵闹闹，啊，佫相当侪的人，迄、那个自我身份认同无清楚。啊，毋过上帝真正恩待台湾，伫即款混乱的中间，咱伫过去这50年。踮咧世界，予人看到台湾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安尼有影，予人安尼目睭金。尤其21世纪以后，愈来愈多其他外国的人想要来台湾看卖、旅游、做生意，甚至想要踮遮徛起。也毋过，咱拢知影，这个世界的变动。苦难真多，这中间都有试探。对咱台湾来讲，同大的试探就是战争嘛。其实全世界各国家、各个所在，拢毋望和平，毋通有战争。所以，各个所在拢爱面对战争甲和平的试探，这是咱的事实。咱台湾嘛，就爱有这款的结果。所以这，咱知影。真侪试探是对外面来，啊，对外面来以后，真侪时阵，这个试探嘛是伫内面产生，所以咱讲里外夹攻啊，外口都有这些试探啊，内面家己嘛有这些试探，做生意是安尼，咱踮咧好好的上课，有时分组。老师会给咱分组啊写报告，哦，迄试探来啊！对其他的组，因会压力，还是讲因去找到旁门小径，嘿，而且人安尼做，咱去做三个人，咱减咩安尼做，还是要较脚踏实地，好好甲资料拢看过。啊，其他组拢嘛是人拢嘛是用 AI， 吼、哦，过来 AI 有足多哦，去用迄款最高档的 AI。哦，给你写个，让人查不出来说，

恁唔是家己做，是 AI， 是电脑家己做。其他的所有的作家，咱敢要安尼？咱敢要开十倍的时间来个资料看一下，讨论来做咱的报告。所以试探真多，是对外口来，唔拿现金，唔拿物资，连读册学生拢会碰到这款试探，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做阵，搁一摆来看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何患无含露担当未起的试探？咱常讲到试探，亲像考试，人生中间苦难遐尼多，中间相当大部分就是考试，是试探，所以。咱咧讲到试探，你面对要安怎面对伊的攻击，要安怎来提防？所以真侪试探是对外面来，咱都要鼓励个。但是试探嘛，真侪是对内面来，都是咱的同伴，咱听的人，咱常常听到人讲，出卖你的人，就是你上听的人。咱踮咧教会嘛，捌听过即款呢。即、這个教会哇，一开始你去的时阵，通欢迎你的，到尾啊，互你想要离开即个教会的，哎，就是迄个当初通欢迎。

你同热情的人，有时这都是一个试探。一热情，真爱交谈，但是那无分寸，那是无一个界线，那是无一个自我反省的能力。伊迄个热情，定定会变做别人的伤害，甚至动荡，甚至

是对来宾一同亲密的朋友，甚至是厝内的人，所以咱会看到在讲到这款来宾的软弱、来宾的试探的时阵，最明显的就是亲情。啊，你无听啊？爸爸不是爱我了吗？妈妈，你不爱我了吗？伊用家己想要零用钱就零用钱，想要剃头就剃头，以前拢安尼，今晚我要讨债的无啊？啊，是不是你无爱我？所以咱会当知啊，耶稣定定甲咱提醒，马太福音三章有讲，第十章有讲，人的对敌就是家己家内的人，就是厝内的人。有影，这款的试探会对内面出来，所以咱咪发现到有一款试探，特别就是伊想要表现比家己国卡，啊呢，一款是安尼国卡安尼帅，哈、哦，咱常常讲哦，这个人很酷，这个用语已经二三十年啊，这个酷是冷冷啊，哈、哦。诶，啊，电动安尼看起来冷冷啊，无感情，诶，杀克槟榔，这伫二十世纪都已经发生。咱看到早期百年前，还是讲开始服装，历史世界大战以前，这个模特，咱讲到这衫要造出来啊，所以我就会请模特来穿，你若注意去看，嘿。五十年、七十年前，那个模特儿因在行舞台，还是踮伫个橱窗徛伫遐的时阵，满面笑眯眯，吼、哦，还是讲眯眯啊笑，啊，互你安尼看落真舒服。唔过，二十世纪后壁开始，过去这三十年，咱看踮伫个这个啊伸展台模特儿。安尼惊，即生产台时，绝大多数拢无笑。阿爷讲叫做酷，一款艺术的欣赏，一款美感。因讲另外一款欣赏，但是这个款的外在的酷啊，吼、哦、讲很酷，其实伊就影响着你内在心内面的冷淡，你嘛要互家己吼。看起来较酷，你要让自己看起来较酷，你就不用温柔，你就不用善良，你就不用微微啊笑。哇，你杀掉要变成一个面，要看镜，要如何让自己看起来更冷淡，更冷漠，更加酷。如此这款，咱人真特别呢，心内哪有那个邪恶者在给咱瞄，当然这个世界十八会给你解释。哎呀，牧师啊，恁这是老酷酷的想法。人现在、哦、已经几十年了，青年人就是爱酷，越酷越好。对，邪恶者常常用一挂负面的东西，但是给你包装得很好势，跟你说这才能表现出来你自己。试探除了外来的影响攻击，试探除了有咱家己同亲密的同伴啊，甲咱那里出卖，试探嘛有包括你家己心内心思意念去和邪恶者看起啊。所以，第一家试探你来哪得得空，咱讲试探的攻防啊，试探甲你攻击。有这么多方面，那你这边安怎来去甲防止来抵抗伊？有老师提醒咱，试探真多是对内面来，那安尼咱国家爱求助人民帮咱来保守咱的心思意念，所以咱再看到真言甲咱讲，求助帮咱。好，咱会当保守咱的心，看也保守一切，因为你一世人的效果，拢是对心来。

开始啊。所以这试探你要对心，唔通让自己掠做自己看做同好。有当时啊，你的优点变做你的试探，真是安尼。所以保守咱的心，这个心唔难，干那让咱的心温柔，这个心佮让咱会当有这款对上帝来迄、那个身份的自尊心。好，咱有迄款的身份的自尊心，知影讲，当人咧面对试探，用试探来考试咱的时，咱爱提醒我上帝的儿女，敢会去做这款代志嘛？所以，咱应当爱保守咱这款的心。过来，咱嘛都爱对待咱的环境。对着咱的世大人一代一代所给咱的这款正面积极的传统功课，对遐去得到解答，这会帮助咱防止腐败。节目中，我常常分享我的阿公，我是阿罗伯的孙，这句话帮助我伫面对真侪试探的时阵，我心内会去想到这句。我是阿罗伯的孙，我是天父上帝所听的细囝，我无爱陷入一个试探，所以通过听咱甲咱所听的人，敢若亲像我的阿公共款，听我我嘛听伊，帮助咱无陷入伫迄个试探，当然上重要的。求主怜悯，让咱时刻在基督耶稣里面，会记得至好朋友耶稣将来都无离开。以马内利是真的，上帝跟咱同在，让咱袂陷落担当袂起的试探，当心来祈祷。万国的主，亲爱阿爸，感谢你圣神时刻甲阮斗阵，用言语无法度表达的吐气，引导阮祈祷，为着阮祈祷，含互阮通行伫真理活命的道路顶头，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约翰福音16章5-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圣灵的工作，圣灵的

结成线上这本书的作者张伯斯曾经开办一间小型圣经学院，他发现一对员工夫妻会偷学院里的东西，虽然有时应当直接指出别人错误的行为，但在这件事上张伯斯决定不要当面指正他们，而是恳求上帝亲自提醒他们。几周后，这对夫妻坦诚一切，显得十分后悔。张伯斯告诉他们，我一直都知道，但我想要等到圣灵对你们说话。这对夫妻既感动又惊讶，并且从此将他们的生命献给耶稣。主耶稣在离世前应许众门徒，圣灵会在他们当中工作。主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门徒因主耶稣即将离开而忧伤，但主耶稣向他们保证，这是为了他们的益处，因为到那时保惠师，也就是圣灵，会到他们那里去。上帝透过圣灵使人知罪，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并引导世人明白一切的真理。今天圣灵仍然继续的工作，他也会使我们不至于跌倒，并且享受永生。上帝将保惠师赐给我们，在我们犯错时让我们知罪，伤心时安慰我们，并引导我们敬拜上帝。您曾如何经历到圣灵的提醒和引导呢？圣灵在您的生命中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要来到信实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更加的柔软，使我们能回应圣灵出于爱的敦促。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共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福音16章5-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圣灵的工作。圣经说，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

在新约旧约说到圣灵，通常都翻译作气 breath。 在创世纪，当亚当被造好了之后，圣经说神将生气吹入那人的鼻孔里。这里说的生气也可以翻译作风，或者是将它翻译作灵，像人的灵或是圣灵。跟圣灵同义的词语有很多，在圣经里，就像保惠师、辩护者、安慰师、指正者、拦阻者、教训者、责备者，又譬如说鸽子、火、风，甚至是水，都是圣灵的象征。这种力量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称为活水。在37-38节，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紧接着在第39节，主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相信听众朋友都知道，主耶稣在这里指的是神的灵，就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格。所以圣灵就是神的灵，是生命的动力，就像空气一样，虽然是眼睛看不见，可是千万不要以为它就等于是没有。不，圣灵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圣灵有极大的威力，它能够恒久地保守我们，直到基督再回来，并且引领我们进入到永生。而且在主回来以前，他是随时的都在我们的里面，又在我们基督徒的中间。他以一个全新的革新的途径运行工作，来改变我们的人生。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17节，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个启示对我们多么有帮助。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神的灵与他的子民同在，可是主耶稣离开了人间之后，就差下一位保惠师，像他自己的一位保惠师，成为我们人生命深处的一部分。圣灵不再是接近我们，而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是主动的投入，他不是消极被动的。我们的救主道成肉身以后，称为人子，他虽然一直与门徒们同在，却是有外面肉身的限制，在行动上受了很大的约束，为了摆脱这个限制，成为自由行动的赐人生命的灵，就是我们复活的基督。只是这位人子道成肉身的主，他必须受死，他的外壳必须要裂开，主若不去，保惠师就不能来，之后门徒和主的关系也将会有转变，从外面的同在要转到里面的同在，成为生命的连结。哥罗西书2章2节说，这是神的奥秘，是一个极大的奥秘。那既是极大的奥秘，就不是我们三言两语就能够说得清楚的事，必须要等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到那一天门徒才会知道。因为现在门徒还担当不了，还缺少能够认识神生命的能力，所以他们一听到主要离开，他们就满心忧愁。因为过去犹太教的逼迫都是主耶稣自己担当了，那主耶稣去了之后呢，就需要门徒他们自己去承受。

后，犹太教呢，他们会逼迫所有信耶稣的人，把他们赶出会堂，甚至杀害他们，为犹太教他们受到这个世界的王撒旦的迷惑，要杀害基督徒。他们这么做还以为自己是侍奉神，所以保惠师他就是真理的圣灵，他来了，一方面把能够认识神的生命和能力带给信徒，另外一方面圣灵要住在信徒的里面，在里面说话，将授予主的告诉信徒，叫他们可以明白过去因为担当不了而不能够明白的话，而且圣灵要引导他们明白主耶稣基督，还要经历主，活出主，把客观的真理变成了主观的经历，主观的真理，信徒将要受到引导，进入到一切的真理里面。圣灵的工作是非常的伟大，他是神，是第三位位格的神，天父还有主耶稣是同尊同荣。我们的主说了这么多的话，就是要门徒们在圣洁的启示当中生活。所以主在快要与门徒们分离的前一刻，清清楚楚的就把以后要发生的事告诉门徒，也把他以后的安排一并告诉他们，使他们知道所要发生的事。这些事情没有一件是偶然的，也不是一件突发的事，都是在主的预知和安排中发生的。为此主要他们的信心不会被眼见的事情影响，反倒因为所见的事而更确信主的话。我们看约翰福音16章的第一节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第二节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接着在第四节，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接着我们看第五节，主耶稣说，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他们没有问主吗？事实上彼得曾经在约翰福音13章的36节问主要往哪里去。所以在这里主说你们没有问，这个意思是门徒只是用嘴来问，心里并没有真正的在意，而且门徒所关心的不是主往哪里去，而是主去了以后他们的处境将会如何。接着我们就跳到第七节来看，主耶稣说，然而我将实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主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他的离开对他们是有益处的，因为以往主耶稣与门徒的同在是在身外的同在，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他必须死而复活，化身成为灵，才能够在身内与门徒同在，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相信我们以前都会羡慕门徒可以与主在一起3年半，我们能有一天就好了。可是现在主说了，圣灵的内住比主耶稣肉身的同在更好。圣灵乃是基督的化身，将基督实化在我们信徒的里面，一直伴随着我们，并且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在哥林多后书3章17节还说，如今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在第八节，主耶稣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么罪的意思是什么？是指达不到神所设定的标准。义是指在神面前是正直的、公义的。
审判是指

神对所有人事物的断定。所以圣灵不但是叫人认识神的救赎，圣灵也叫人自责，就是叫人认识自己，认识基督，也认识撒旦。接着我们看十二节，主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意思是不能够领会。十三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也可以说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感谢主，圣灵来了，他不但在我们里面做启示的工作，并且帮助我们认识属天的事。因此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凭着自己的头脑去胡思乱想，乃是在灵里深处仰望主，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接着我们看第十四节，主耶稣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感谢主，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知道，若是有什么不荣耀基督，不高举主耶稣十字架的新道理，他绝对不是出于圣灵的。相反的，若是荣耀救主，彰显基督的，就必定是出于圣灵。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第三节说，凡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在这节经文，主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圣灵对教会和我们基督徒的启示与教导，都是具有与基督同等的权威。因此圣灵教导初代的使徒们所写的新约圣经，也就是主的话。最后我们看第十五节，主耶稣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主说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这个是指神他本性中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父的一切所有和所事都是已经具体化于我们的基督。所以我们看见了主，就是看见了父。弟兄姐妹，圣灵是何等的乐意将三位一体的神的奥秘和丰富全部的教授给我们，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若是对三位一体的神还不够认识，所得的还不够丰富，那个问题不在圣灵，那是在于我们自己。让我们努力的来认识我们的主。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因为你爱我们，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还差遣了圣灵今天继续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至于跌倒。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神那永远的爱会引导我们更深的认识他，借着圣灵还要大大的赐福于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并帮助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3: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10月8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降雨的情况和昨天是相当类似，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各地早晚仍然是偏凉，低温大约是22到25度，不过因为东北季风的减弱，因此白天的高温会稍微有所回升，西半部大约是29到32度，东半部则是28到30度。至于在未来几天的天气方面，国庆连假的期间大致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目前预计在明后两天，在桃园大台北、基隆北海岸以及宜兰花莲等地都会有短暂阵雨，北海岸东北角宜兰一带的雨

雨量可能会比较偏多，而在台东以及恒春半岛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中南部地区则是比较不会受到影响。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跨境跟监沈柏阳是真的，四人起诉通缉两名中国港人。联合报，侨委会风波，徐嘉青哽咽请辞委员长。中国时报，自称受辱，徐嘉青请辞获准。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今日头条，香港籍人士菊觉贤以及林庆在前年九月间是花费10万元港币，大约是台币36万元，委托台湾的征信业者跟监民进党立法委员沈柏阳，并且在沈柏阳的住所之外停放机车，并且在机车的坐垫内是偷装微型摄影机进行监控。台北地检署昨天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起诉征信业者四人，并且对于两名香港人发布通缉。检警调查，微信全联征信社负责人郑永金是在2024年的9月5日受香港人菊觉贤以及林庆的委托跟监还有偷拍沈柏阳，郑南则是以台币18万元转包给大爱征信负责人谢以诚，由谢南的员工江文新进行统筹，并且找来侯凯汉以及绰号阿翔的男子协助偷拍。在同年的10月开始到11月8日为止，江南等人是驾驶轿车到沈柏阳的住家附近，透过手机应用程式连接机车坐垫上的摄影机，全天候监控沈柏阳及其家人的进出动态，并且把照片还有影片是上传到 Telegram 的跟监群组，再由郑永金转发给委托人。根据了解，征信社人员在刚开始跟监的时候就被沈柏阳的随护发现，通报给辖区分局，在当时是依照车牌进行追查，发现到是属于征信社的车辆，曾经传唤车主到案厘清，但因为查无对方有涉及不法，因此作罢。在隔年，沈柏阳提起疑似被偷拍一事，是遭到国民党立委王鸿薇等蓝营人士质疑，这是有被害妄想、自导自演。沈柏阳因此是正式报案，辖区大安分局是重启调查，并且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检察官认定郑南等人是受到中国敌对势力的资助，以科技设备跨国监控，而郑南在犯后态度不佳，因此也建请法官从重量处1年6个月的徒刑。联合报头条新闻，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在日前指控侨委会前委员长徐嘉青是寄生侨委会，在任职期间多次让儿子是以摄影官的名义随行侨委会的活动，还让丈夫唐伯伟私用外馆的公务车。徐嘉青在昨天是哽咽表示自请调查并且请辞，行政院随后也宣布阁揆卓荣泰是已经免予准辞，将由侨委会副委员长李延慧代理委员长一职。不过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则是质疑，卓荣泰在前天还公开表示要静待调查结果，但徐嘉青在昨天就火速请辞，究竟是调查突然有重大发现，还是担心争议会拖累选情？而国民党立院党团书记长徐宇珍则表示，法律没有下台免责条款，徐嘉青只是负上了基本的政治责任，希望降低选情的冲击。既然北检已经分案调查，检调不能够因为徐嘉青的下台就让整起案件跟着政治结案。徐嘉青在昨天则是举行记者会时表示，自请行政和司法调查，同时也请辞侨委会委员长的职务，并且是数度哽咽表示，他任职侨委会6年半，无论在国内或海外始终是依法行政，问心无愧。但是某一些立委对他是一再造谣扭曲，为了捍卫侨委会委员长的职位清誉以及官箴，他决定自请相关的行政与司法调查，未来也会全力配合，同时也会尊重接受最终的调查结果。行政院方面则指出，卓奎在收到徐嘉青以及李延慧的辞呈之后，是肯定徐嘉青的任内表现，
他指出，对于外界所指称相关的情形，外交部是仍然在查证之中，而为了维护其清誉，请辞委员长一职，卓奎是免予准辞。但是卓荣泰也考量到李彦慧任职已经超过一年，并且熟悉侨务工作，是以予未留，同时也请李彦慧代理侨委会委员长的职务。中国时报头条新闻，连月以来是频频遭到爆料公器私用的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在昨天是宣布请辞获准，并且是自请行政以及司法调查。他强调，请辞并不代表承认相关指控，辞或不辞都会受辱。徐嘉青也意有所指地表示，造谣的无人机在台北的天空上盘旋，攻击我打 A 并不会救到 B，因此质疑相关的爆料是属于政治操作。但是在野党方面则表示，徐嘉青案不能够就此断尾求生，后续府院还是应该要交代调查的进度。徐嘉青是在近三个月以来频频被爆料，其中包含26天走访七个国家，但报告只有五页，或者是带着儿子登上东沙岛，违反了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被罚10万元，以及他安排儿子是以摄影官的名义同行出访，而美籍丈夫唐伯伟则使用驻美代表处的公务车等情况。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六日是呼吁公务人员要提高自律，北检则是搜集资料调查之中。而徐嘉青昨天在侨委会召开记者会时表示，早在10月5日看到民众党针对他爆料，就已经下定决心要请辞。他表示是不希望同仁每天为了回应不存在事情的问题而不断地整理资料撰写说明，相当的耗费时间，因此他是在10月6日亲自向赖清德总统以及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请辞的决定，两人都请他要再想想。但是他认为如果离开能够让同仁做好侨务的工作是值得的选择。对此，民众党团总召陈清龙则表示，绝对不能够因此就断尾求生。而徐嘉青是直到最后一刻还是硬凹不肯认错，难道是有人要求他把儿子包装成摄影官随同公费出国，或是有人要求徐嘉青的丈夫把外馆的公务车当成私家车，因此该追究的责任一样都不能少。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瑞典皇家科学院在7日宣布，2026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是由法国的南巴黎大学荣誉教授凯根以及日本东京理科大学的名誉教授霞河宪三共同获奖，以表彰他们是解开了如何只有形成单一种分子镜像形式这一道难题。而这一项发现将有助于降低制药的成本。诺贝尔新闻稿表示，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就像人的左右手一样，都有两种互为镜像的结构，但是在生物体内几乎只有用其中一种，另外一种在自然界中是很少见，而化学家则将其称为是同手性。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国庆大典将在后天登场，而总统府也邀请朝野领袖参与，但是国民党将南下高雄的左营国贸社区举办双十国庆升旗典礼，这也是蓝营首度前往南部进行相关的国庆活动。与民进党政府是南北各自升旗，党主席郑丽文则将与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以及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同框，同步拉抬高雄的选情。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则在昨天表示，将会率领8名的党籍立委出席府前升旗，并且会向赖清德总统提出6大建言，其中包含他会喊话要停止操作对立。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知名主持人蔡康永在10月4日是现身了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但随后就遭到中国的合作厂商是火速切割。同时，解放军的新闻传播中心旗下官方微博账号军政评在10月6日更是进一步发文批评，某些人一边是赚着大陆的红利，
另外一边则与台独是没

0: 眼来眼去，早晚会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对此，陆委会在昨天强调，距离选举越近，中共各种干预的动作将会越多，国人应该要认清中共的企图，共同守护民主自由。联合报政治新闻，九合一选战进入到倒数时刻，而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昨天在民进党中常会上表示，在选举期间如何面对境外的错假讯息的挑战，已经成为很多的民主国家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他要提醒所有的党公职以及参选人团队，面对误导性的讯息还有抹黑攻击，都不能够掉以轻心，也不要因为一时的情绪而陷入到对方所设定的议题。并且可以预见的是，当选举越接近到最后的阶段，各种不实讯息以及恶意丑化和滋扰都可能会增加，而到了这个最后的阶段，也要更加沉着冷静，提高警觉。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在5万点的大关之前走势是转趋震荡，外资的卖超扩大，热钱转向汇出，再加上美元是维持高档，也让新台币兑换美元的升势是受到阻碍，连续两天的盘中都跌破了 31.8 元的关卡。昨天尾盘在央行进场调节之下，跌幅是有所收敛，中场收在 31.795 元，贬值了 1.4 分，汇价是连续五红，而成交量只有 19.915 亿美元，市场的气氛是转趋观望。台股方面在昨天则是下跌了 16.18 点，收在 49,806.37 点，三大法人同步卖超，合计是 212.57 亿元，其中外资卖超则是扩大到 130.44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连续五个月的通膨都破 2%，主计总处在昨天公布了9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 2.73%， 不只是涨势扩大，也更创下超过两年半以来的最大涨幅。对此，主计总处表示，除了外食费是继续上涨 3.04%， 油料费也受到美伊战争的影响，涨幅达到有 12.72%，连带也影响到国际机票以及旅游团费的调涨，再加上在日前中南部的豪雨造成蔬菜类的涨势惊人，都整体推升了通膨的压力。而对于油价的后市，渣打集团在7日是将西德州原油三个月的价格预测上调到每桶100美元，12个月的目标价上调到每桶80美元，并且直言如果油价是大幅的攀升，可能也将进一步推高通膨，并且增加经济下行的风险。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今年的双十国庆也适逢总统直选30周年，文化总会主办的2026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展演，今年是以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作为主题，从台湾路上观察学、百工百业的台湾国家队，到1980年代以来的民主运动，并且邀请到连于涵现身配音，以及剧场演员萧东义担任了导览聆听，在总统府陪伴民众度过国庆的夜晚，也欢迎大众踊跃参与。自由时报生活新闻，校事会议经常小案大办引发反弹，教师团体是要求废除，另一方面学生受教权以及申诉救济也不能够打折。对此，教育部在昨天提出了再改革的版本，修正教师解聘或者是成绩考核的办法，以兼顾教师还有学生的权益为核心，让合理管教在前端可以直接结案，同时也保留学生及家长的陈情救济管道。 心智中明定

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名古屋亚运摘下了一金一铜之后，宝岛的女子网球好手谢淑薇延续好手气，和拉脱维亚的老搭档奥斯塔彭科昨天在 WTA 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双16强之战，是以6-3、6-2击败了俄罗斯的组合克罗马查娃以及山姆索诺娃的搭档，前进到八强，拿下这一场胜利。谢淑薇和奥斯塔彭科是连续两季都在 WTA 的巡回赛女双当中达到至少有20胜，下一轮比赛将是和纽西兰的罗特菲以及印尼的苏杰雅迪的组合进行对抗，也期待可以再次挺进到中网赛的女双四强。另外是在日前发生了中华民国体操协会拒绝来自屏东的选手李佳蔚以及潘彩成参与世界锦标赛的事件，如今在协会向世界体操总会争取之后，总会在上周是再次发文询问协会是否愿意让选手可以进行递补，而协会是立刻召开了选训会议，同意两位选手参赛，后续两位选手与教练都点头答应，因此协会也帮助选手和教练订好了机票，将在13日前往荷兰参加比赛。自由时报体育新闻，美国职棒的道奇队日本王牌投手山本由伸昨天在国联分区赛的关键第三战是一夫当关，缴出了7局有10次的三振的优质先发，最后也率领队伍是以3-1击败了对手勇士队，系列赛是率先听牌，并且距离晋级国联的冠军之战只差一步。另外是在今年10月24日即将欢度18岁生日的来自台湾的桌球小将郭冠宏，昨天在 WTT 大满贯赛的男单次轮是以3-1力退了中国名将梁靖昆，首度闯进到大满贯赛的16强之列。他表示觉得自己这一次进步最多的就是求胜心，有把想赢球的态度拿出来。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路透在6日的独家报道指出，有4名外交官以及1名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大陆计划在最后阶段将提出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的候选人，让中国方面也有机会在美国退出了世卫组织之后来扩大影响力。消息人士指出，大陆计划是要提名资深的公共卫生官员宋丽来接替现任的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宋丽在妇幼卫教政策以及国际合作领域是拥有20年的经验，但消息传出之后，目前宋丽以及大陆驻日内瓦代表团都没有立刻回应有关于路透的询问。而世界卫生组织因为失去美国这个最大的捐助国，因此是被迫全面重整，包含缩减活动、削减高阶管理职位，并且裁撤了数千个工作。中国大陆则是宣布增加对世卫组织的资助，虽然仍然是远不足以填补美国所留下的缺口。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为了面对地缘政治的风险，因此印尼是首次向中共购买了歼10战机，同时也即将在未来接收这一款绰号叫猛龙的战机，预计是6个月之内会抵达印尼，大约是在明年的4月前后，不过第一批接收的数量是还不清楚。而这一笔交易也让印尼成为歼10 C1 的3rd海外用户，也象征着中国战机是正式的打入到东南亚的市场。有美国媒体则指出，印尼过去虽然向中国大陆购买过武器弹药，但从来没有采购过战斗机，这一次买进了歼10是印尼的首次非西方战机的采购交易。而巴基斯坦则是歼10 C1 的1st海外用户，去年在印巴冲突之后，巴基斯坦方面就曾经表示使用的歼10 C1 的战机击落了包含法国制造的阵风在内的多架印度军机，相关表现也引起了国际的热议。自由时报两岸新闻，华尔街日报在7日报道，韩国警察厅网络反恐部门在6日表示，
有骇客使用了一款名为 RTX 的中国人工智慧代理，攻击了南韩至少有7家的大型银行，同时窃

取了6.8万人的个人资料，这也是全球的金融系统第一批是由 AI 所驱动的骇客入侵事件，也凸显即使是防御严明的目标，对于使用免费 AI 工具的骇客来说，其实也显得是十分脆弱。目前南韩的调查人员还没有确认嫌犯，并表示正在寻求国际合作来进行本案的调查。而这一次的攻击是来自于美国、日本以及德国等10多个国家的20多个网址，遭窃的资料包含部分客户的年收入、个人贷款额度等，而这些资料可能将会被卖给诈骗集团，或者是在网络上进行其他形式的交易。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9月30日是在例行记者会上直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姓名，并没有称他是日本首相的头衔。对此，日本外务省新闻官北村俊博在昨天表示，已经就此事向中国方面提出交涉。日本共同社等媒体则是报道，北村俊博指出，即使双方的立场不同，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要表示尊重，在国际礼仪上也是理所当然的。而郭家坤的回答是直呼高市早苗拿掉了日本首相4个字。香港星岛日报在日前曾经指出，中国外交部向来用字是字斟句酌，因此这并非是口误的情况。中国时报国际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在众议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将会致力于建构建设性并且是稳定的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而另外，日本政府正在审慎研议要在年底修订安保3文件，而内部已经出现计划将检讨引进核动力潜舰纳入到文件作为强化核阻力选项的方案。对此，高市早苗则强调，目前政府尚未做出任何的最终决定。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抗鼠疫研究所一名实验人员，据传是因为打破了实验室内的试管，因此不明原因感染肺炎，最终是病故的事件引发了国际的关注。欧盟在7日是要求俄罗斯要提供更多的资讯之外，同时也继续有传言指出，已经有第二名实验室的员工感染了不明的肺炎。对此，世界卫生组织 WHO 也在7日要求莫斯科要进一步的厘清。而美国政府方面也已经向俄罗斯发出了外交召会，要求提供更多有关于这一起病例的资料。有美国官员表示，俄罗斯方面未能够揭露本案的细节是违背了国际卫生义务。同时，美国政府也正在与其他的国家保持官方沟通，分享资讯。但因为这起事件，美国发起了外交召会，外界也认为这将让美俄的紧张关系是再多增添了相关的原因。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位在于法国北部的城镇朗斯，在本周发生了一起学生上街抗议的时候，首长是遭到了警用震撼弹炸断的事件。法国内政部长在昨天表示，在案件的真相厘清之前，警方将暂停使用震撼弹。当局声称，这一名学生是在捡起震撼弹的时候恰好发生爆炸，才导致他失去了一只手，但部分学生则是指控警方的开火才是酿成灾祸的主因。而法国这一波的抗议学潮是从9月中旬蔓延至今，学生上街呼吁政府要改善师资以及教育的资源，在过程当中发生了部分的暴力行为，警方则是动用催泪瓦斯以及水炮来作为应对。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多个传统市场都面临到建物老化的情况，并且还存在公安风险以及经营形态必须转变等问题。市府昨天在市政会议表示，将会依照安全疑虑、设施老旧程度以及周边的条件进行分级改善。其中的南门市场在去年历经火灾，灾后复原后也持续整建，新民市场则是因为建物的氯离子严重超标，将会采取先建后拆、原地安置的方式重建。
未来更将结合市场、社会住宅以及社会

服设施，预计会在明年的十月开工。中国时报北区新闻，115年国庆晚会将在明天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而周边道路也会配合活动进行交通管制，包含今明两天运动场周边的区运路将会实施运动场侧的单向封路。另外，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运动场周边的部分路边停车格将会配合活动借用，因此无法提供一般车辆停放，也请用路人可以多加注意。自由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公告了第95次的酒驾以及毒驾还有拒测的累犯名单，总计是有30名，而北市警交大配合裁决所在网站也公告了累犯的名单，期盼透过资讯的公开与社会监督来提升贺阻的效果。北市警也表示，统计今年的1到9月取缔酒驾毒驾总计有8220件，其中酒驾和毒驾的累犯则是有443件，除了公布姓名、照片等个人资料之外，也将会面临到高额的罚锾，并且是没有上限，同时也都当场移至保管相关的汽机车，以及吊销有关的驾驶执照。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市阅读节从即日起到12月13日登场，桃园市立图书馆总馆和12间的分馆设置有数栋车站鼓励阅读之外，民众借阅集章满12点就能够参与在12月12日的市集的现场抽奖，将有机会获得价值4万元的明日号观光列车的车票以及彩色电子书阅读器等好礼。而夜宿图书馆的活动将分为11月22日的成人场以及11月29日的亲子场，各限30组，详情可以上市立图书馆的官网进行查询。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国庆连假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2: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就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